0: 有三种口味可以揀㗎，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係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係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十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十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9月16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四年嘅建设，呢条全长 134.2 公里嘅运河配备咗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嘅出海水运通道，亦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通航后嘅平陆运河

0: 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1: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0: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了休之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雷玉宝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行这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好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舶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20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咁样嘅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嘅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嘅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嘅另外两座枢纽分别系中段嘅企石枢纽同最接近入海口嘅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系为咗纪念呢度曾经嘅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咗抵御频发嘅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扛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定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2: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3: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 2.5 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呢啲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嘅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嘅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嘅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系补齐西南地区嘅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咗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四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他们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海滨的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而家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海滨亦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仔仔，黄海滨说这个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单止是眼前的幸福，还有很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鑫江的原有水道，从鑫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亦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同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

0: 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季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嘅《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扣薪。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入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胸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3: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和倒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中消费。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5: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度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6: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没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兆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向。
4: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样，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4: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的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购、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这一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器。

0: 究人李树话：，
1: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话：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话：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咁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嘅中国方案呢？61岁嘅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几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嘅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几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3: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戴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
0: 老杨的康复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海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话，
4: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5: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5: 它提供的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现在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无奈之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8: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9: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1: 早上九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1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5: 924路况，早晨时间9: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系慢紧，105国道喺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位置往肇庆方向喺右边车道系有施工，现时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1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9: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我系 DJ Ken 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啊。咁好多街坊啦，一讲到哇，我若果帮部车进行贴膜啊、升级啊，下意识咧就觉得新车落地第一时间就应该全部搞好晒。如果二手车接手嘅话，第一件事都话想去换过晒啲膜佢。但是实际上边，我同大家讲啊，唔系每一部车、每一种嘅用车状态都适合急住去做贴膜升级嘅。好多人踩坑，唔系买咗劣质嘅膜，就系、是、时机拣错咗，唔匹配自己嘅用车生命周期。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换个思路，从新车、二手车以及唔同人群嘅真实用车场景入手，分析下究竟咩时候我哋做呢一类型升级会更加适合。首先我来讲下潮式 PET 的改色膜啦。好多车友啦，新车一出 4S 店，第一时间就直接去到门店嗰度啦贴改色膜。新车侧面固然状态其实是最好嘅。做改色膜施工呢，咁样个底呢亦都系最 fit 嘅。但系唔系所有人都适合一提车即刻贴嘅。我举个例子，若果你计划两三年之内呢就转手卖车，又或者短期换车嘅频率比较高，其实大可以唔使急住做改色。虽然正规的 PET 丝膜啊唔会伤到原厂的漆，但是二手车商有些见到你是贴过膜的话，仍然会增加检测的环节，甚至乎个别的买家会产生顾虑，会减你价压你价的。这种情况你倒不如维持原厂的颜色，将这一笔的预算留返给做保养啊和入油啊充电好过了，是吗？但是反过来，若果你部车打算陪伴你自己起码4-5年以上，打算换一个自己鍾意嘅外观，但係又唔接受全车喷漆，咁改色膜呢就好有价值啦。仲有一种场景就係二手车。有啲老友收咗部二手车返嚟，原车嘅漆面呢有好多细微嘅太阳纹，好多地方呢局部有补过漆，咁想靠改色膜一贴遮晒所有问题。
20: 喺度咧，我要讲清楚，如果原厂嘅车漆咧已经有好多做嘅钣金啊或者修补啦，一定要门店提前进行全车检测漆面。若嗰啲粒子层咧本身已经好脆弱啦，贴膜上去热胀冷缩，好大机会咧会诱发车漆嘅问题。改色膜唔可以当做钣金修复嘅替代品，呢个原理大家要知道。另外仲有人咧会混淆使用嘅诉求，后生仔玩外观，追求颜色多变，一年咧想换几次风格，有钱啊嘛 ，PET 改色膜好合适嘅。做业务跑商务更加睇重车辆稳重嘅形象，你可以优先揀黑色呢一种嘅系列。而普通家用代步啦，只系求襟用襟睇，水晶系列呢啲基础嘅色调咧就已经足够，唔需要揀一啲渐变变色龙嘅效果嘅。仲有现实用车，若果你部车经常放喺路边，经常遇到摩托车啊、电机啊呢啲刮碰嘅话，改色膜其实事实可以挡住好多嘅轻微划痕。但是如果你经常穿梭工地啊、沙石路啊，大块啲石仔撞击过嚟，就算再好嘅改色膜都抵御唔到呢啲重度冲击嘅。唔好对保护能力抱哇完美咁样嘅期待，但是轻度防护唔系铁甲护盾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市场上边低价嘅膜咧，我就唔建议考虑你特别嗰啲 PVC 膜啊，因为咧呢啲材质啦、性能啦先天不足，特别喺我哋南方气候之下啦，损耗好快，后期产生额外嘅维修成本。所以今日咧 ，DJ Ken 会同大家介绍下喺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嘅唱价商城啦，会有一只我哋为大家介绍嘅 PET 潮色改色膜，佢有两大组别嘅黑色系列，包括有哑光黑、钢琴黑同埋令黑。市场价啦，贴晒成部车咧系要2800蚊，呢个实打实，你边度都系咁嘅价噶啦。但系我哋唱价商城啦，俾到大家系1880蚊，而且你只要交200蚊订金就 OK 噶啦。佢适合商务出行、家用，追求简约低调嘅车主，而且咧修补啊、配饰好简单，后期维护好省心。你谂下啦，成1000蚊嘅优惠差价，只系俾200蚊订金，装好晒冇问题，再补尾款 OK 噶啦。咁至于水晶啊、百变啊、消光系列啦，市场价系要3800蚊嘅。今日我哋唱价商城帮大家打到落嚟系2680蚊，平咗差唔多1200蚊。你只要喺我哋嘅唱价商城交300蚊订金，然后装完再俾尾款。呢种膜啦，适合长期持有嘅车辆，追求外观个性嘅车主。水晶色系咧选择好多颜色俾你拣嘅。百变消光啦，随住光嘅变幻嘅视觉效果变色龙，适合啦轿车型啲嘅轿跑。总之你记住，若果要贴改色膜嘅话，就揾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喺微信搜索一下呢个名啊，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咧，打开进入到车辆升级呢度，然后入到里边咧就有贴膜嘅俾你拣噶啦，支付订金锁定我哋帮大家打到落嚟嘅专属价格，然后到店之后咧睇色卡同埋实膜嘅原样，确认之后再开工，全程系开放式施工，唔会为你再强制推销其他嘅项目嘅。非常抵，真係好抵呀。好啦，讲完改色膜，我哋讲下隔热膜啦。车窗隔热膜嘅话呢，我哋同大家讲下用车情景点样去投资一套好嘅窗膜呢。好多车主呢唔识分自己嘅停车环境，一味呢就冲最贵嗰啲贵金属系列。但如果你嘅车位长期停喺地下车库，每日出车嘅时间都系朝九晚五，日间暴晒嘅时间好少，其实真係唔需要使大价钱做顶配嘅隔热膜嘅。地下车库停放嘅车日晒时间有限，中端或者精英系列已经能够满足你嘅日常㗎啦。反过嚟，如果日日露天暴晒，由早放到晚嘅话，无论油车电车，隔热嘅价值就会无限放大，值得你用预算向高配置进行靠拢嘅。咁再嚟亦都讲下新车同二手车嘅分别。新车嘅玻璃干干净净，冇旧膜残留，施工效率好高。但系好多二手车咧，由于前任嘅车主已经贴过膜，接手二手车第一件事唔系直接贴新膜，一定要评估旧膜嘅状态。如果旧膜嘅状态 OK，透光同埋隔热仲过得去，完全系可以继续使用，唔需要为咗追求新鲜感盲目撕咗个旧膜重贴嘅，浪费钱啊嘛！只有当旧膜已经明显体验变差，又或者佢个品质唔得，你先至考虑成套更换。仲有一类车主会靠车窗嘅遮阳帘啦嚟去遮挡太阳， 嗱，物理嘅遮阳帘咧固然系可以挡太阳光啦，但系其实佢隔绝唔到紫外线嘅，紫外线仍然可以穿透玻璃，会加速内色嘅老化，会晒伤人体嘅皮肤。就算你习惯使用遮阳帘啊，窗膜嘅紫外线阻隔价值咧仍然系存在嘅。当然我亦都要喺度讲，唔好无限放大窗膜嘅作用。窗膜可以隔热啊，系咪啊？可以隔紫外线防爆，但系唔可以做到。

到系480蚊嘅啫，只要交50蚊订金就可以满足你对基础紫外线阻隔、防爆、适合预算有限嘅二手车用户。旧膜需要更换，但系用车预算唔高嘅街坊可以考虑。咁当然啦，佢呢只膜都系入门版嘅，480蚊抵就系噶啦。一分钱一分货，精英系列呢只咧系主打嘅系列嚟嘅，市场原价系要2380蚊，但系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咧帮大家打到落嚟系980蚊，你只要俾100蚊订金，装完再俾尾款就 OK 啦。呢只膜系纯陶瓷材质嚟嘅，唔会干扰你各类电子设备嘅信号。电车车主用佢就真系相当友好啦，适合有地下车位为主、日常家用通勤嘅家庭用户，性价比真系相当突出，980蚊，而且系纯陶瓷材质，帮你全车嘅膜贴晒。再上一个档次咧，就系4280蚊嘅尊选系列，当然呢个市场价吓，而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帮大家打到落嚟系2380蚊嘅啫，只要交200蚊订金，然后装完俾尾款就 OK 噶啦。呢只膜嘅综合性能非常均衡，油车同埋大部分嘅新能源车咧都适配嘅，露天停放但预算唔多。唔想上到顶配呢套呢係最好嘅选择嚟。点解呢？因为你上到金属膜嘅话，我哋都有俾多500蚊。但係呢一种嘅话呢，对于新能源车呢高频使用电子设备嘅车主嚟讲仲係慎重选择。因为事实真係会影响信号嘅。所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晒完价之后，从480蚊到2000零蚊都有各种唔同嘅车窗膜俾你进行选择。点样揀呢？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小程序之后呢，点击汽车升级进入到里面就可以放心选择㗎啦。最后提醒大家啦，啱自己嘅用车环境选择唔同嘅升级产品先至係最优选择嚟嘅。好啦，若果有啲咩唔明嘅想咨询 DJ Ken 嘅，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线下联络啊！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烟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雁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8339热线。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

0: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2: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混钻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混钻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混钻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惬意周末啦。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嗱，好多车主啦，买完 SUV 或者系七座 MPV 之后啦，都会考虑下做一啲轻量嘅改装。但系网上边改装资讯咧，讲真系参差不齐。好多人咧只系睇外观同埋报价，忽略咗改装件嘅合规标准、装配工艺同埋后期维保嘅风险嘅。唔少车主咧等到年审唔过，底盘异响，甚至乎干扰原车电器，先至意识到踩坑。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拆解两套啦。本土大廠的升級方案，結合一些實際用車的痛點和選購要點，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現在很多家用 SUV 為了保障爛路的通過性，底盤離地高度設計都很高下，去到野外當然好用，但是放在城市裡面日常家用就會帶來實實在在的麻煩。比如說家有老人家的，你知道膝頭哥痛、關節退化，抬起隻腳上車很辛苦，又或者小朋友小小個咁啊，身高唔够，上落车好容易踩空。落雨天，鞋底沾满一啲泥水，打滑啊、跌低啊呢啲风险咧随之升高。好多人第一时间会谂到，我加装个踏板啦咁样。咁但系改装踏板亦都有明确嘅合规要求，因为按照机动车改装嘅相关规定啦，侧踏板向外伸出嘅幅度系唔可以超过5公分嘅。满足呢个标准，原车嘅孔位无损安装嘅踏板唔需要车管所备案，年审亦都唔需要拆卸，呢、这个咧就最优解啦。但系市场上边部分嘅杂牌为咗踏板嘅面积更大，外身嘅尺寸系超标嘅，而家用起身貌似体验好唔错，但系上线体检直接会被判唔合格，需要拆除。好多人咧都会遇到呢个隐形嘅陷阱，所以今日咧我哋节目为大家推荐嘅呢只纤维电动踏板啦，佢系佛山市森拓汽车用品公司制造，2011年就喺南海建厂噶啦，系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嚟嘅，拥有一系列嘅汽车零部件权威认证，亦都专门做 SUV 嘅电动踏板研发咧超过15年嘅。所以揀选电动踏板咧，除咗确认外身尺寸合规、运行噪音同埋线速工艺，系分辨产品好坏嘅关键嚟。 廉价嘅踏板大多数用焊接拼接嘅支架，装配精度差，伸缩嘅过程会出现框框呢啲咁嘅撞击声，行烂路咧，底盘亦都会传嚟一啲零碎嘅异响，长期反复震动，焊接嘅位置咧就会出现疲劳开裂嘅啦。但系纤维成套嘅支架同埋面板啦，都采用6063嘅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冇一啲焊接嘅罅隙，机构里边咧内置有减震嘅缓冲结构，运行噪音控制喺45分贝，接近普通人日常交谈倾偈咁样嘅声量。线速全部使用车规级嘅防水接头，外加文管嘅包裹，唔会直接裸露底盘，减少泥水啊沙石嘅侵蚀啦，造成短路嘅问题。有啲车主咧选购嘅时候，只系关心踏板系咪可以正常伸缩，忽视咗灯光嘅实用性。喺地下车库啊，夜间路边停车，光线昏暗，好容易踩到积水同埋碎石。纤维嘅流光版本啦，迎宾灯光支持手机小程序嘅自定义模式，支持 OTA 嘅线上升级，开门自己熄着，有效咁样帮你上落车更加明亮。而家嘅电车保有量越嚟越高啦，改装踏板啦，除咗坚持唔破线，线速穿孔密封工艺咧更加唔可以忽视。部分嘅改装店咧为咗走线悭功夫，直接拆咗原车嘅底盘橡胶密封嘅塞头，完工之后咧又唔做复原，雨水啊一啲嘅湿气咧就会顺住个窿入到车厢，时间耐咗，车里边就会反潮积灰，电器插头仲会氧化添。纤维嘅施工咧会沿用原厂预留嘅走线孔。保留返原车嘅橡胶密封件，从源头呢杜绝渗水嘅隐患。而我哋今日推荐嘅产品啊，纤维呢只产品啊，分为基础雾灯嘅实用款啦，流光氛围灯款啦，同埋 Max 加阔顶配款嘅。大家庭经常有老人家小朋友搭车，当然优选 Max 加阔版本啦。电机享受3年质保，铝合金支架质保5年，采用无块化嘅分体结构，零件故障亦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总成一齐换咗佢，会降低后期嘅维修成本。呢套咧线下门店原价3960元嘅，但系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杀到系1980元，而且预付198元就可以锁定优惠噶啦。若果正常原厂你要，比如话 A P P 买啲新能源车选装嘅话，冇得7000-8000元。搞唔到落嚟嘅，而且咧，我哋咧等大家全套安装、灯光测试、防夹功能检测全部完工之后咧，再支付尾款。线上预约咧，仲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有无损安装施工啦、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啦、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啦，全程唔存在着任何嘅隐形工时费。每日小程序落单电动踏板嘅前3位车友啦，会赠送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所以想加装嘅朋友，哇咁多嘅福利，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嘅板块。嗱，记得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板块，然后揾到电动踏板专区落订就得噶啦。佛山有10家门店，将会帮大家就近分配工位，成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完工。但系记住，一定要喺小程序落单，因为直接到店系享受唔到咁样嘅特价同埋赠品嘅。好啦，讲完家庭出行相关嘅电动踏板，我哋再嚟讲下轮拎升级。好多车友咧有一个误区，认为轮拎越轻性能就越好，但系轻量化嘅前提咧，必须要保证足够嘅载荷强度嘅，即系话装载强度啊。而且新能源车咧，成部车嘅重量普遍比油车重多几百公斤。如果一味追求轻量化，忽视单一个辘嘅承重参数，满载嘅时候又或者高速过坑嘅时候，就会埋攞啲安全隐患噶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呢只轮拎咧，嚟自有南辉集团，佢哋系大型嘅汽配制造企业，掌握原材料生产，拥有铸造、旋压、锻造等等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开裂都可以免费换新。提下大家揀轮拎啦，唔好话淨係睇款式同埋重量，优先要睇下轮拎其中一个参数，因为呢个数值呢代表住单一个辘最大嘅承受重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嘅。普通嘅油车单一个辘嘅承载呢建议唔好低于650公斤，新能源车7座嘅 MPV 因为自身重量更大，单一个辘最大嘅承重唔好低于700公斤，咁样先至可以应对满载嘅时候动态嘅冲击。而南辉每一款轮拎出厂之前都会完成冲击、弯曲疲劳、径向疲劳3重抬架测试，全部合格先至会对外俾到大家。 唔少车主换完轮铃就以为万事大吉啦，亦都忽略咗轮铃嘅螺丝扭力。电车起步瞬间扭力好大，若果螺丝冇按标准扭力锁紧，行车震动之后咧，容易出现松动嘅。所以更换轮铃做完动平衡之后咧，部车行驶几百公里，亦都建议翻去检查下螺丝。

0: 之嘅扭力消除风险。仲有一样嘢，若果你想改大轮拎尺寸啦，我唔系好建议，因为除咗年审受阻，仲会改变轮胎嘅外径。新能源车车身稳定系统灵敏度好高，外径误差过大咧会触发行车电路故障码，干扰辅助驾驶正常工作。屋企用咧最稳妥嘅就系同尺寸升级，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正常就可以继续使用啦。广东地方又多雨又潮湿，刹车粉尘同埋雨水咧都会持续咧侵蚀轮拎嘅表面嘅。但系蓝辉嘅轮拎咧，经过多层嘅盐雾防腐处理，日常洗车清水冲洗就可以打理干净。经常跑啲碎石坑道啊，优先拣一啲咧调幅式多啲嘅，抗冲击能力亦都更强。好啦，今日讲咗咁多啦，福利嚟啦，俾到大家系有一个半价置换嘅方案。若果你部车原先系铝合金拎嘅啲旧拎吓，咁就可以半价置换啦。点样置换呢？攞你套轮拎翻过嚟，然后帮你俾一套新嘅款式任你拣嘅，补差价就 OK 啦。16-17寸嘅旋压轮拎啦，原价系3760，置换价半价啫，1880蚊，而且交188蚊订金，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就 OK 嘅啦。1880蚊四只轮拎，为咗400多蚊一只，真系好抵嘅。18-19寸嘅旋压轮拎咧，原价系5160，置换优惠价2584只拎嘅，交订金258蚊，完工之后收尾款2322。20寸要去到锻造啦。原价是7800蚊嘅，置换价只需要3900，订金是390蚊，完工之后再俾尾款。21寸嘅锻造轮拎，原价要9000蚊，置换价只需要4500，交订金450蚊就 OK。而且呢啲嘅拎有质保嘅吓，每日嘅小程序落单前三位嘅朋友，仲可以获得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大家请记住咧，唯一正规嘅落单渠道就系、是、同样都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搜索打开之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拎升级嘅专区就可以落订啦。记得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里面有多款式俾你拣嘅。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工位，旧轮拎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帮你免费做埋动平衡。最紧要嘅就系、是、无论系轮拎升级亦还是电动踏板升级，每日都各有3个免费前挡太阳网嘅名额，免费吓。咁啊，节目咧仅限俾到我哋嘅粉丝朋友。若果大家有啲咩唔明嘅，线下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咁样你就可以进行升级噶啦。好啦，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早上9:3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

0: 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鲜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唔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惬意周末。
6: 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Ken，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嗱，而家好多车友咧换咗电车之后咧，其实唔知道唔同类型嘅车位对充电桩嘅安装同埋后期嘅襟用性咧影响系非常大嘅。好多人咧只系关注车位有冇使用权，忽略咗车位嘅物理环境。如果喺地下负二或者负三层嘅车库，通风差，湿度长期偏高，地面仲会反潮啦同埋积水。就算你个充电桩本身防护等级够，都要留意安装嘅高度，唔可以贴住个地面，避免地面嘅积水浸泡到接线嘅端口。若果系地面露天嘅车位，长期日晒雨淋，除了设备本身嘅 IP65 防护，仲要考虑紫外线对外壳同埋线缆啲外皮嘅老化作用，后期是要定期做啲外观检查嘅。仲有一啲车位靠近消防通道，配电箱施工布线唔可以随便咁样横穿消防区域，必须要遵从物业同埋电工嘅布线规范，呢啲一样嘢都唔可以少。当然啦，跟住落嚟讲到一个比较少人提起嘅知识点啦，就係加充嘅负载分流问题。好多家庭入户总开关的容量是有限的，屋企的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电磁炉啊一起开的时候，若果你再开启充电桩充电，就有可能触发总开关的跳闸。正规的勘察师傅上门，不单止看从电表到车位的线路，还会同步评估住户入户的总闸的承载能力。若果你个入户电量紧张嘅，其实系有两种稳妥嘅处理方式，一唔系就调整错峰嘅使用习惯。充电桩咧，一般设置喺深夜嘅时间段嚟充电，避开屋企大功率家电同时工作；一唔系就升级入户嘅空气开关，但系绝对唔可以私自更换更大规格嘅空气开关啊！咁样留低嘅线路过热会有隐患嘅。当然啦，有啲车友会混淆充电桩同埋车载 BMS 电池管理系统嘅分工。其实充电桩只系负责输出电力，真正控制充电电流、温度保护、电池均衡，全部都系由车辆本身嘅 BMS 系统完成。唔好迷信所谓嗰啲有啲出边嘅产品啊，咩快速修复电池啊、加充养护电池啊呢种营销嘅说法。 合格合规的7000瓦充电桩只是稳定输出电能，不具备修复电池的功能。日常长期用加充，建议尽量维持电量 20% 到 80% 的区间来进行循环，减少满电长期剩放，这个是保护电池的更加关键的习惯来。好啦，讲到呢度，市场上边一般大家揀家用充电桩，除咗睇硬件参数同埋报价，仲要区分裸装嘅报价同埋成套落地嘅报价。有啲网上呢佢报俾你好平好平，其实呢揸一个充电桩唔包安装唔包配件。4S 店或者车企原厂嘅7000瓦充电桩，成套嘢落嚟包括有线缆、漏保、上门施工，普遍落地呢都要4-5千元到嘅。部分品牌嘅多账号共享啊、APP 远程管控啊，仲要额外付费开通添。而市场上面主流的第三方品牌配齐30米的国际线缆，全套辅助材料和持证施工普遍都要去到3000多元到。不少商家还会将勘察费、空气开关、防护盒单独拆分收费，前期的报价听落好吸引，但后期不断地叠加开支。咁有咩办法呢？放心，若果你真係有装家用充电桩嘅需求嘅话，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啦，帮大家搵嚟专属嘅能效天眼7000瓦新国标智联交流桩嘅完整套包，活动价帮大家杀到只係需要1688元啫。成个套餐包含一个7000瓦嘅智能网联充电桩，咗30米以内嘅国际纯铜线缆，全套嘅施工辅助材料，漏电保护断路器同埋防护盒，仲包含上门勘察、成套安装调试同埋操作教学。质保权责咧划分清晰，充电桩5年质保，窗线2年质保，安装施工服务2年质保，以收货单据同埋现场验收单为准。线缆超出30米嘅部分啦，勘察阶段直接啦，亦都俾到大家节目专属嘅优惠单价，唔会上门临时再加价。設備自帶全套電路保護，適合潮濕的地下車庫又或者露天的車位，支持谷電定時預約，多帳號家庭共享，閒置時間段還可以對外共享充電，平台不抽取服務費，等你賺回錢。那怎樣落單呢？大家記下這個方式，我們充電裝整個套包的專屬落單渠道，就在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這個小程序，打開小程序首頁，進入到汽車升級就會有充電裝專區板塊。这个价格真是相当便宜，而且带完整的质保，售后保障好好，很多朋友已经落单选择了的了。那你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快点帮自己部新能源车装回个家用充电桩。讲完充电桩，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汽车灯光升级。好多车友将灯光效果简单等同于够不够光，但是忽略了车灯的法规边界。国内机动车灯光改装有明确的标准，不可以只是追求亮度，光型的切割线、照射角度、色温的区间全部其实都是有要求的。好多网上买到的副厂总成看下去外观好型，但是光型散乱，色温严重超标，不单止连审过不到，夜间行车还会持续干扰对面的车流，属于不合规的改装。不同驱动形式的车型改灯上面亦都有不同注意的要点，比如说硬派 SUV 经常跑烂路的四驱车型，由于这些车的车身震动幅度比较大，透镜支架的刚性就格外重要了。普通的塑料支架经受长期的颠波震动，很容易有出现移位、光型偏移、这一类车型的升级，金属加固支架是属于刚需来的，不可以为了悭钱悭了这个工艺。而一啲新款嘅新能源车型啦，大灯集成咗好多嘅附加功能，比如话位置灯啊、日行灯啊、转向嘅流水效果啊，所以改装嘅时候系唔可以破坏原车嘅日行灯嘅电路嘅，否则会大量车身模块故障，严重嘅话仲会影响车辆嘅 OTA 升级逻辑添。好啦，升级完之后，有啲车主发觉隔咗几个月灯里边起雾入水嘅，大家第一反应就话产品质量差，实际上边大部分情况咧都系风灯嘅工艺问题。大灯外壳拆开之后，旧的密封胶要全部清理干净，不可以直接叠加新胶的，再配合高温的压合密封， 南方的湿度大，如果蜂胶的残留的旧料在冷热交替之下，空气中的水气就会渗入到灯腔形成雾气。轻微的雾气温差变化其实可以消散，但是长期的积水就会腐蚀透镜和线路，后期维修成本很高。所以升级灯光除了看透镜产品，风灯、清胶、无尘车间的施工一样都是判断门店工艺的重要指标。好了，针对不同的用车情景，我们建议大家先完成专

0: 业嘅检测再确定方案。好啦，体检过之后确认你部车系有升级嘅必要嘅话，跟住落嚟我哋就会为你带嚟极具性价比嘅产品。首先呢一个，哇，重磅推出，呢个系一个性价比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系要2680蚊嘅，但系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只系需要980蚊啫。主打嘅系一个极致性价比，佢采用大幅眼嘅设计同埋复合杯嘅组合，采用双滚珠风扇散热，近光铺路好均匀，可以覆盖4到6条车道嘅宽阔路面。远光嘅亮度咧非常突出，有效射程可以达到600米以上。若果预算有限又想揾性价比高嘅话，呢一套灯光升级方案真系抵，而且咧落单再送高品质嘅音乐 U 盘一只，只系需要980蚊啫。好啦，再讲多次，呢个系一个性价比非常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2680蚊噶，今日我哋节目只系帮大家杀到980蚊嘅啫。落单嘅渠道只系得一个，就系、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啦，然后选入到汽车升级板块，拣灯光升级就 OK 啦。喺度咧，再提提大家，所有嘅福利都系节目嘅线上限时，权益线下渠道系冇噶吓，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 AUTOFM924， 咁样就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继续听只歌，转头返嚟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
0: 同车。

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首先呢，同大家讲下啦最新嘅年审实操新规，呢啲都系车管所一线窗口真实落地執行嘅干货嚟嘅。其实呢，大家办年审呢唔系话要去到哦你嗰日到期先至办得㗎吓，系可以提前三个月呢就可以进行办理嘅。方便大家错峰避开检测站嘅高峰。咁但系唔少车主唔了解呢个细节㗎，所以呢就白白浪费咗好多时间啦。另外要特别记住，免检嘅政策呢仅仅系免除上线检测，免检标唔会自动发放，系需要你自己去交管12123呢个 APP 上边呢提交申领嘅。过期唔申领呢上路行驶呢同样系试咗啦车辆脱检，会面临扣分啦或者罚款嘅处罚嘅。另外好多车主呢对型转非车辆嘅年审规则亦都存在好大嘅认知误区。其实一部车呢若果一旦登记过做网约车啊营运啊呢啲咁样，无论以后有冇办理过户手续啦，是否变更为私人非营运属性啦，终身都系唔可以享受私家车六年免检福利，每一年都系必须按时上线检测嘅。如果车辆营运使用期间发生过导致人受伤或者是重大的交通事故，车管所系统呢还会自动标记加密检测，后续的年审呢会重点核查底盘啊、刹车性能啊同埋车身结构的完整性，检测的标准呢会比普通车辆更加严格的。所以好多车主呢自己去办理年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自己揸车的检测站高峰期排队几个钟头是家常便饭，嘥了自己好多的时间。一旦车辆存在着比如说灯光不达标啊、刹车不达标啊、 OBD 存在故障记录啊，又或者你的车窗膜透光率不够、轮胎磨损超标等等等等，这些小问题就会直接检测不过。好啦，返到去整完晒之后又要重新预约排队，部分隐患呢仲要自己俾钱入厂维修整改，时间同埋钱可以话双重损耗。咁当然啦，市场上面有一啲嘅代办机构，但係佢哋只係做简单嘅跑腿递交资料，唔会做深度嘅系统化预检，车辆隐患全部留返上线环节先至暴露，整改产生嘅额外费用亦都要你自己承担。咁点办呢？嗱，听咗我哋924咁耐，听咗同车时代咁耐，大家有听过畅价年审啦嘛，系咪？我哋为大家打造个畅价年审直通车啦，就是、专门针对佛山本地车主解决呢啲现实嘅痛点嘅。无论你系家用嘅燃油车、新能源车，亦还是系营运车辆，都可以对接整套嘅服务。业务范围咧覆盖佛山五区，提供上门攞车同埋送翻嚟嘅服务，全程唔需要你自己亲自跑检测站排队等候。接到单之后咧，工作人员会帮你部车开展完整嘅专项预检，包括灯光、刹车、轮胎、OBD、车窗透光率等等，都会逐项仔细检查。发现轻微嘅问题咧，会协助你及时整改。套餐咧仲包含一次免费嘅复检权益啦，尽最大程度保障车辆一次过审。成套服务完全系对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所有嘅检测记录真实可查，唔存在着任何虚假嘅违规操作。所以平时工作忙碌冇时间跑检测站嘅朋友，一定要多啲留意我哋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呢个专属嘅畅价年审嘅便民服务啦。咁讲到呢度有冇优惠呢？梗係有啦。我哋嘅专属畅价年审直通车呢係同佛山本地嘅合规年审进行服务合作。门店原价係要388，呢个係我哋做喎。如果出面啲代办机构冇得400-500蚊搞唔到落嚟嘅。但係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我哋为大家打造嘅特价係338蚊嘅啫。比原价我哋平咗50蚊，比出面平100几蚊嘅。全程冇任何嘅隐形二次消费。大家只要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进入到车主服务专区提交预约就 OK 的了。当然只有小程序线上登记才可以拿到这个节目优惠，线下到店口头预约私人转账都不属于这个范围内。好啦，当你落咗单，然后呢就会有专人同你联系，约你几时上嚟上门帮你预检啊，攞车去检啊，送返返嚟俾你，一条龙服务，悭时悭力悭钱啊。
好啦，讲完年审呢一块，我哋再倾下汽车音响升级啦。好多车主咧嫌弃原车出厂嘅音响效果，唉，好渣。听过人哋部车嘅靓音响之后，都唔想翻自己部车，咁啊打算做啲改装升级啦。但又好担心拆车施工会破坏原车嘅线路，后期出现异响啊。

短路啊呢啲后遗症。去市场上边，好多嘅街边铺报价亦都好似听落好吸引，但系其实只系做简单嘅替换喇叭单元，忽略咗车门嘅箱体处理啊、规范接线嘅工艺同埋后期嘅调音测试。就算使用档次唔低嘅器材啦，最终出嚟嘅音质效果都系大打折扣。所以拣选改装门店啦，唔好一味只系睇器材嘅报价，施工嘅工艺啊、正品嘅货源啦，同埋售后嘅调音服务同样好关键嘅。咁大家听同车时代知道涛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嗰度啦，系咪？佢哋喺佛山经营咗十几年，差唔多二十年嘅老牌改装门店嚟噶啦，拥有多名嘅专业音响裁判坐镇，全部嘅方案都系采用无损原位安装，全部完工之后咧，仲提供终身免费调音嘅售后保障添。咁今日咧，我哋同朱大佬倾过，推出有四套嘅优惠方案啊，覆盖全车隔音啦、入门级嘅音响啦、进阶嘅升级同埋发烧级嘅全套升级。若果你想改善日常行车嘅各类噪音，首先大家睇下，可以揀四门加四轮叶子板嘅隔音方案，原价要480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系2880元，落订288元就可以锁定价格优惠，然后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呢、这个隔音方案好重要，因为装完之后可以有效降低你成部车嘅风噪啦、胎噪啦、路噪啦，提升成部车嘅整体安静感。好啦，到音响，若果你预算3000元左右到，想主要提升下人声嘅表现，听下由流行歌啊等等，你可以揀帮你揀选嘅老友鬼鬼入门音响方案，原价系5240元嘅，帮大家杀到都系2880元，落订280元就可以锁定优惠。呢、这个方案呢，配备有斯芬尼嘅 DSP 解码器同埋前后门嘅四只喇叭，原位无损安装。订购呢个方案呢，今日仲有彩蛋，额外再赠送价值1200元嘅四门先锋隔音。呢套方案人声通透饱满，适合第一次接触音响改装嘅车友，原价5240元，今日2888元，装完晒再送四门隔音。若果你嘅预算5000元出头，想体验下完整8只喇叭嘅声场效果，你可以揀小改宜城方案，原价系要9440元嘅，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系5280元。同样落订528元，就可以锁价啦。呢套方案使用艾云斯嘅 DSP 同埋前后门喇叭，搭配四门嘅双层隔音，再优化埋中低频嘅衔接，人声同埋流行音乐嘅表现非常正，仲附带隔音同埋 DSP 置换嘅升级福利添。最后，若果你系追求完整发烧级车载 HiFi 效果，你就选择珠峰纪念版方案啦。原价系16600元嘅，今日帮大家带嚟嘅系8848元，呢个系珠峰嘅高度啊。落订848元就可以锁价啦。呢、这个方案齐晒噶啦，唔需要再搞任何嘢噶啦，包括解码器啦、前后声场嘅喇叭啦、四路功放同埋10寸嘅斯芬尼低音炮啦，搭配四门嘅双层隔音，无论系摇滚曲风、流行曲风，听人声听啲。全部都可以驾驭，低频力度特别够，适合对音质有好高要求的车主。以上的方案全部都是帮大家争取回来的福利，而且再额外赠送一只无损音质的音乐U盘，线下到店就可以安装的了。但是这个价格怎样可以享受优惠呢？大家记得都是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打开之后去到汽车升级，进入到音响升级板块，进行线上落订，提交信息之后呢，我哋就会联系你㗎啦，详细同你讲解套餐嘅细节啦，预约你嘅对睇器材啦，现场试听对比啦，好嘛，装好晒之后你再俾尾款嘅。若果有啲咩唔明嘅，大家亦都可以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各位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啦，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就可以加到我嘅微信进行沟通㗎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捧场，我哋嘅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蒸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早上时间10: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湖马路段望到喺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慢紧，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噶。而佛山大道喺呢个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望到喺三水西至呢个金利路段咧，黄肇庆方向咧喺第二条车道咧系有施工噶，现时车龙咧系约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同样有施工的位置在西二环的西桥鱼溪段往这个大江立交，亦都同样有施工，现时是缓慢当中。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

0: 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在这个内卷和抢跑都成为常态的时代，养育似乎就变成了一场不能不打补丁的战役。面对着小朋友成长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父母似乎都更加急于在术的层面找到解决方案。今期我们的主题不讲术，即是战术，而是回归我们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怎样去将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着重于当下的成绩，而是延展到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怎样用稳定平和的家庭氛围去滋养小朋友的生命力。当外界大风大浪的时候，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小朋友的，从来都不是父母精心铺出来的康庄大道，而是小朋友内心早已经形成而且不容易坍塌的内心堡垒。
3: 大家好，我是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欧才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你的细路30岁的时候站在你面前，你最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善良有爱心，既有友情又有爱情和亲情呢？希望他身心健康，热爱生活，遇到挑战不慌张，迎难而上不退缩，大气沉稳有毅力，积极进取有担当。如果我们的细路能够拥有这些特质，不管以后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做家长的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家庭教育呢，就要抓住四大核心。第一，守住身心健康；第二呢，就是培养健康的社会情感；第三呢，锻炼责任感和独立生存能力；第四呢，就是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能够跟上时代的变化。教育要走的是长期路线，帮我们的细路做好长远规划。家长亦都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不要只是盯住眼前的成绩，要深耕品格和底层能力，咁样才能够养出内心强大、不惧未来的孩子。
2: 关于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在网上翻阅资料，你会发现总有很多不同版本的答案。是啦，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今期我们节目的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睇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我哋唔系急于今时今日我嘅成绩高低好坏，而系确实长期主义。我要培养一个人，佢嘅身心系健康嘅。第一系榜样嘅作用，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就系榜样。所谓嗰个榜样就系我成为佢哋嘅榜样。我希望佢哋做到点样嘅一个状况，我自己就先做出嚟。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唔系只系睇到事情，我哋系睇到每一个事情后面嗰个真实有血有肉嘅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好急于希望嗰件事有一个结果，而唔系好用心去了解嗰个人到底经历紧乜嘢。仲有另一个我自己觉得有啲重要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犯错，唔好将试一次嘅犯错就显得个天要冧落嚟。哪怕我真系失败啦，因为我哋有时做一啲事情唔一定非成功不可嘅。我真系失败啦，我仍然知道我系会俾屋企人接纳嘅，而并唔系因为我做得唔够好，冇符合佢哋嘅标准，我就会俾责怪。咁我个内心就会有好多不安，因为唔系我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一定成功噶嘛。有时会成绩好啲，有时会冇咁好，但我知道

0: 只要我尽咗力，我嘅家人仲系会接纳我，仍然会欣赏同埋认可我。咁整个生命嘅根基，内心深处嗰种心力、内驱力嘅根基，就会打得比较牢固。
1: 榜样的力量，看见真实的人，允许犯错和试错，长期主义和身心健康，这四个核心问题是邱静老师最关心的问题。而的确，家庭教育的核心的基础一定是基于家庭的，甚至应该是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根据他的实际状况，答案可能都有少少的不一样。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更加欢迎参与本期节目讨论嘅家长同埋小朋友，俾咗一个真实嘅案例，有机会更深度咁展开呢一个主题讨论。
2: 大家好，我系家长代表，叫黄淑兰。
3: 大家好，我叫林月行，我今年八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模特、画画、唱歌、小主持。
1: 今期妈妈都基于家庭的状况，对于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而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邱老师讨论。作为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其实他和先生都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2: 月兴还有一个哥哥，哥哥今年就已经是七年级了，特别在哥哥小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忙，不得闲去陪小孩子。到了月兴出世的时候，哥哥刚好是读一年级，以学业托管为主，因为根本是带不到两个小朋友。后来就跟我先生商量，不可以再是这样了，两个都继续这么忙，没有时间去陪伴他们，可能就会错过了他们最好的成长时间。我先生也都很支持，他说那我就换岗了，这样变了后来两个人申请在同一个地方，回到单做的单位里面工作，变了我们两个就有了一种协同陪伴小孩子的这种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七年级之后，哥哥呢他的成绩整个状态都变好了，女女因为他本身就比较开朗活泼，所以我们都是会顺应两个小孩子的不同的性格特点，给他们一个成长的空间。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是很好的，起码是我们两夫妻可以协同地去关注小孩子的成长。仔呢就现在跟爸爸好好谈，我觉得这件事是比成绩本身对他的今后的成长会更有帮助的。
4: 妈咪对于家庭教育我们今天讨论的四大核心问题，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的呢？其实
2: 我有的，网上可能会是一些叫做学业成功率啦，降低焦虑啦等等，但我自己呢，我可能会心目中有把秤。首先第一个，我会更关注人格的奠基，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如果我们在人格塑造上面有一个三观正啦，包括他的抗逆力、他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上句有很多问题在这个框架下面，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迎刃而解的。第二块呢，小孩子叫做顺应他的个性，对他发展的一个长远的规划。每一个小的阶段，譬如我的女女她是一年级，到底在这六年里面她应该怎样发展，我有个想法。到哥哥初一慢慢变好的阶段，我也都对三年的发展有一个好的规划。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我就会没那么焦虑，我就知道每一步应该怎样去做，可能会对他今后的发展会更好。第三个呢，就是既然已经有一个好的人格基础，也都有一个规划的情况下，定一些小目标去陪他的学业成长。这个呢，就我们夫妻双方包括同学校同老师之间的沟通是很紧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好的家庭氛围，给他一个叫做充满爱的成长环境，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同埋带一定的松弛感的家庭环境，使到他能够面对挫折的时候有屋企的温暖俾佢支持。咁我觉得喺我心目中係咁样，但我唔知啱唔啱，所以都想请教一下邱静老师。係呀，
5: 我觉得即係培养一个细路仔呢，唔係一个技巧，係本身我哋每一个人做父母嘅一种你自己本身嘅人格修为。因为在心理学上面，我们通常是这样讲的，小孩子做不到你没有示范给他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教他一个道理，使他没办法去吸收的。但是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天性，他们真的确实天生我带着不同的性格的底色过来的。我很欣赏刚才妈咪讲的，我一定要顺应他的天性去培养他。因为个人都有自己爱好，而更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做一些事是我自己爱好的、开心的，我内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力量，就会使我们走得更远一点。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是会令我们消耗太多力量，那我们那个心力有一天用完，它就上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怕我们过早用完力量，我们总是希望少

0: 模特比赛的时候公布那个成绩，我的心里就很激动，然后那比赛成绩下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有点不高兴，就有点沮丧。
1: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这么沮丧吗？
0: 不知道。
1: 是因为他在这里跟你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你非常非常在乎这样东西。我很在乎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就好像如果一阵时你不觉意整身只手有个伤口是吗，那你是不是会很痛啊？
0: 是啊。
1: 那这个痛呢，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原来这件事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是可以伤心的，我也可以很难过的。而医好欣赏你，就是你没有掩饰到你的情绪，你直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来的，只是说明你很在乎这件事。
2: 妈咪为什么会有自己的担心？你担心什么？
3: 这件不是说第一件事使到我有这个信号。有一次呢，就是学校龙舟赛，其实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本来呢他就很兴奋地积极报名，自己主动去报，重要他自己去做这个龙舟训练的时候呢，他们那支队很快，但后来爬爬就有一点不想上艇的感觉，他们其实是入了决赛，但可能成绩不算很理想。到了决赛，我说我的女儿去哪里，这样抄晕了所有镜头都不见她，后来才给电话给我说你的女儿在哭着，她没有上到艇。我即刻冲过去睇睇到底咩回事，咁佢就唔肯同我讲，我唯有一个动作就揽住佢，我觉得我唔想上艇咁。后尾再同佢老师沟通返，我会唔会係因为驚住自己爬唔过人哋呀而打退堂鼓，我一唔上艇我就永远都唔知呢个结果。係咁，所以后尾我就係好鼓励佢多啲去上舞台，其实佢亦都鍾意，因为希望等佢见多咗之后呢，将呢啲成为一种人生成长嘅一个过程。我在后面如果他成功了鼓励他，失败了给个拥抱，可能他今后的人生会更加坚强，在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应对这样。是啊。
1: 我想问一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发生什么事？当时之所以你没有上艇，是不是有点怕？
0: 是啊。
1: 怕什么啊？
0: 不知道，就是怕输掉。
1: 哦。
0: 就会很失落，非常非常的失落。
1: 是的，会很失落，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吧？我不喜欢输。有阵时我哋觉得，如果唔成功，都不如就放弃啦，系嘛？但系放弃同埋坚持之外，仲有第三个选择，你知唔知系咩啊？
0: 唔知道。
1: 就系我今日先放低，听日拎翻起身。我哋唔坚持，但系日日都重新开始。
4: 唔系我失败咗，系我今日做得未够好啫，今日终将都会过去，听日又会系一个重新嘅开始。回应翻四大核心问题当中嘅第三点，允许犯错同试错。
1: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抗挫能力立竿见影，我今日教导你，我今日示范你，好似你即刻就能够做得到。但喺心理学上面，我哋话所有我哋幼年嘅好多嘅培训，都系为咗等佢中年嘅时候往下沉，沉到一定程度，佢会稳住。乜嘢能够力量能够令佢稳住呢？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俾人善待过，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当呢一切佢都得到嘅时候，佢成个心底有一个好稳定嘅地基啊。有啲挫败而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哦，我知啊，呢件事做得唔够好啫，绝对唔系我哋一无是处。我呢个人仲系可以噶，因为我记得有人善待过，有人肯定过，我有情绪嘅时候有人体谅过。咁呢个会成为个内心深处最稳固嘅一个根基。将来任何挫折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晃动嘅。如果我根基稳，轻轻晃动一下，佢好快又稳落嚟，甚至可以反弹。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培养一个细路仔，唔系希望佢飞得几高几远，系希望佢有足够嘅弹跳力。有一日际遇嚟到，佢往下沉嘅时候，能够自己起翻身。
3: 邱老师啊，咁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具体做嗰时候咧，有咩好嘅建议咧？
1: 第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好欣赏今日妈咪讲，一定要陪伴。因为如果你冇喺佢眼前，你又冇把成为佢嘅榜样嘅。我哋人类嘅学习喺个脑袋里边有一块装住我最在乎嘅重要嘅人，佢哋嘅言行举止。所以我哋嘅老祖宗讲得啱嘅，身教系重于言传。而嗰种身教就系我做出嚟嘅

0: 咁而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成日都会聚焦话要高质量嘅陪伴时间。所谓嘅高质量就系唔系你喺度学习，我喺度睇书呢种陪伴，而系当你唔开心，你有心事，我会听到。同埋我哋要俾一个专注嘅时间你一齐玩耍，可能一齐睇一部好无聊嘅动画片，我哋一齐玩一个好无聊嘅游戏。喺嗰一刹那间就系我哋大家都系专注同样去玩一样嘢，而唔系你系家长大人，我系小朋友。咁而我哋好多好多呢啲共处专注玩嘅时间，就会成为我哋生命里面好美好嘅记忆。而呢份美好嘅记忆会滋养我哋嘅心灵，值得俾善待。我就系值得父母俾大片时间，将精力、时间、专注力都用喺我身上嘅，咁个内心就会长出一啲价值感。我哋有安全感、有价值感，同埋一定要俾佢大块嘅时间去恋嚟。所谓嘅恋嚟就系你自己可以作主，做啲乜嘢，揾边个嚟玩，决定做一啲咩事情。父母系唔参与，但我只系做观察，就会增加佢嘅独立思考能力、决断选择力。
1: 系噶，喺呢个知识快速迭代、技术又瞬息万变嘅时代，家庭教育嘅核心问题虽然冇唯一嘅，亦都冇固定嘅答案，但系最终我哋嘅目的都系一样嘅，就系实行长期主义，令到孩子们特别喺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患得患失，可以成为嗰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多谢你收听今期嘅节目，亦都多谢妈咪带住思考嚟同我哋参与讨论。更加要多谢嘅系呢一位大胆又率真嘅小朋友，
2: 妹妹啊！如果你要为妈咪打一个分，因为我哋今期讨论嘅系家庭教育，咁每个爸爸妈妈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噶。你作为女女，会为妈妈打几多分呢？
3: 我给妈妈打99分，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呢，那一分扣在了要改的地方那里。不喜欢他把我那些小秘密啊都偷偷说出去。
4: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0: 知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6: 做个健康
5: 好榜样。俏佳人是令健。

0: 城市超家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蔡慧。
1: 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就一个健康主题日展开一下，到底我哋可以点样更好咁样去保老同护老呢？嗱，每年嘅9月16号咧就系中国嘅老健康日啊，提醒住我哋咧要科学用脑啦，要预防脑部嘅疾病啦咁样。咁今期我哋将会为大家提供更多嘅一啲新嘅资讯啦，饮食嘅方案啦，打开饮食嘅方案，你先知道哇，老祖宗智慧真系持续前行啊！好啦，我哋先嚟讲讲个脑先，因为好多朋友呢其实未必知道我哋脑部系我哋人体咁多器官当中每日耗能最多嘅器官。
0: 嗯，系啦。咁虽然而家大家都有个共识，我哋个脑嘅嗰个重量啊，其实只系占2%嘅啫，但实际上佢嘅能耗呢居然可以占到20%嘅。咁而呢个20%呢其实就系一个均衡量啦，咁对于一啲成年人嚟讲呢就有可能喺20%到25%之间啊。咁而小朋友呢因为佢哋喺发育嘅过程中系需要更多嘅能量，咁所以喺实验所得出嘅数据呢系大概可以去到50%到60%嘅。
1: 系好犀利啊，即系话我哋平时食咁多嘢有20%最起码系要供俾个脑㗎啦咁样。咁所以一讲到话哇，既然佢消耗咁多，咁我要食多啲啦，我要食好啲啦，咁我要食乜嘢呢咁样啊，又嚟到大家最关心嘅部分，到底食乜嘢先至可以补到个脑？
0: 其实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就明确提到㗎啦，就係平衡膳食模式係最大程度咁样保障下我哋人体嘅营养需要同埋健康嘅基础，咁亦都包括咗下帮我哋呢个脑部去功能同埋提供营养啦。咁而乜嘢先叫做平衡膳食呢？咁食物多样呢就是它的原则来的。咁而多样的食物呢就应该包括谷薯啦、蔬果啦、禽畜鱼蛋奶啊、大豆坚果啊等等。咁建议每日要食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咁而且当中碳水的比例呢就要占到50%到65%、蛋白质占到10%到15%，咁而脂肪要占到20%到30%波。
1: 是啦，我哋成日都讲话食乜嘢补咁样。我哋都会返返嚟呢个原点嘅。即係你讲任何嘅飲食方案，其实平衡膳食先至系基础。首先你又问下自己每日有冇食得咁多唔同类型嘅嘢呢，咁自然你又咩都可以补到。咁但系事实上呢，每一个器官都有佢自己更加需要嘅嘢，我哋叫核心营养素。咁对于脑嚟讲又系乜嘢呢？
0: 其实呢喺脂肪当中呢有一种必须嘅不饱和脂肪酸叫 DHA。咁佢嘅全名呢叫做22碳氯烯酸。
1: 全名未听过，但系 DHA 呢就经常听啦。
0: 係啦。咁而 DHA 呢就好多妈咪都知道啦，佢就系保证婴幼儿脑部发育同埋视功能嘅呢个关键营养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对于我哋成年人嘅脑健康同埋老年人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都系关键嘅营养素之一嚟㗎。
1: 我哋经常获取 DHA 嘅最佳途径应该就系食鱼啦，系咪？咁但系咪一定指定系海鱼呢？
0: 唔一定，因为而家都证实咗淡水嘅鲈鱼呢其实佢含有嘅 DHA 呢已经系排喺好前面㗎啦，甚至乎系即系高于大鱼嘅。咁所以適合我哋去揀選嘅魚其實都好多下，就除咗鲈鱼之外呢，其實青花魚啊、三文魚啊、帶魚啊、小鳳尾魚、小黃花魚、台魚、河鰻、沙丁魚同埋鯖魚，都係非常之適合我哋日常揀選嚟補充 DHA 嘅。
1: 鍾意食魚嘅朋友真係有福啦，因為食材都幾多，仲要係主要補腦嘅食材。咁但係亦都有唔鍾意食魚嘅朋友，尤其唔鍾意食腥嘅朋友，仲有啲咩選擇呢？
0: 咁其實咧都可以考虑食啲坚果嘅，咁好譬如话亚麻籽啦、奇亚籽啦、松子啦，同埋核桃。咁佢哋咧虽然所含嘅 DHA 咧就唔够鱼多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哋又含有好丰富嘅亚麻酸。咁亚麻酸喺我哋体内咧，其实都可以转化成部分 DHA 嘅。
1: 咁选择都几多吓。除了呢一啲嘅營養素，大家可以及時關注到同埋知道食材嘅選擇之外咧，其實喺中醫嘅藥膳方面，有一道湯品咧都好出名，即係我哋成日中國人都講以形補形咁樣。咁都想问下系咪真系得咧？即系天麻猪脑汤，即系嗰个猪脑系咪都真系可以补到我哋个人脑嘅咧？
0: 根据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里边所列明天麻脑花亦即系天麻炖鱼，亦即系天麻炖猪脑或者系天麻煲猪脑两种方式做出嚟嘅，都可以有补脑去风，并且咧对脑梗有一定嘅辅助治疗作用噶。
1: 哇！真
2: 噶、哦，
0: 真噶。
1: 咁佢起作用嘅系天麻定系猪脑咧？
0: 嗯，两者都系分别起唔同嘅作用。唔因为猪脑咧系含有好丰富嘅 DHA 同埋卵磷脂，咁而呢两种咧都系对我哋脑部健康非常关键嘅营养素嚟嘅。咁再有咧，天麻咧其实含有天麻素啦，可以改善我哋嘅脑部供血，同埋咧可以缓解下因为精神紧张而导致到嘅头晕或者头痛嘅。
1: 哇！即系脑部不适。个脑唔够用，呢度汤都系得噶。
0: 系啊，既提供营养，亦都改善一啲即系唔舒服嘅状态咯。咁、所以呢度汤咧，其实咧就适用于一啲用脑过度而导致到嘅记忆力衰退，又或者系老年性健忘嘅患者，同埋啊中风后遗症康复期嘅人群噶。
1: 嗱，大家可以对标入座啦，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打工嘅牛马用脑过度而导致嘅记忆力衰退者，哇！即系好似好啱我哋咁，但系讲到话呢、這个处理嗰个猪脑，其实有好多朋友都好担心嘅，因为如果处理得唔好咧，佢就会好腥啦，即系唔好话炆啦，啖汤都唔好饮啦，有咩方法咧吓？
0: 咁呢度药膳方咧，其实都有明确嘅指引，就系、是、提醒我哋咧，一定要将猪脑表面嘅嗰啲筋膜同埋嗰啲血丝啊，将佢挑干净晒之后，就用3%嘅盐水加埋少少料酒啊，一齐灼一下，将嗰啲腥味咧就去除。咁呢个除咗系去除腥味之外咧，就仲有大家担心嘅有可能嘅所谓过多嘅胆固醇咧，都会走紧啲嘅。不过其实唔需要太担心啊，而家已经证实咗咧，食用嘅胆固醇咧，其实唔一定喺我哋体里边会转成唔好嘅胆固醇嘅。咁因此咧，既然呢度食方咧系指引得可以咁样食嘅话咧，大家除咗可以饮汤之外咧，其实都可以食埋啲猪脑噶。
1: 咁啊，点样炖更加好咧？
0: 啱啱讲到啦，就系猪脑出水嘅同时咧，其实咧将天麻咧就预浸一下。咁呢个预浸嘅嗰啖汤底咧就唔好掉咗佢，一齐攞嚟炖汤。灼完个猪脑之后咧，就可以将天麻啦、鱼浸汤啦，同埋一啲姜葱、花椒一齐咧炖煮45分钟，就可以再加少少盐同埋黑胡椒嚟调味啦，均衡下呢个猪脑嘅呢个寒性啦。天麻即系有啲朋友唔中意嘅味道吓，咁因此呢啖汤炖煮完出嚟咧，其实都好清噶吓，咁而且咧亦都唔腥嘅，就非常之适合即系一家人饮用都冇问题嘅。
1: 如果你平时咧成日都觉得自己用脑过度啊，好容易会唔记得嘢啊。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2: 做个健康好榜样。
1: 超佳人，是令健康增。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就中国脑健康日啊，同大家讲讲脑部到底需要一啲点样嘅营养，我哋平时可以点样去护脑咧？咁样，刚才我哋讲到啦，大脑系我哋人体最耗能嘅器官，平躺唔做嘢嘅情况之下，你嘅大脑都会耗能20%。咁喂，我哋而家日日都做嘢啦，好似啲打工牛马咁样，由朝做到晚啦，成日都话好攰啊，变得好钝啊，同埋唔识思考啊，咁样。哇，咁我想问下，到底我哋咁样做嘢法，可以加多几多耗能俾我哋个脑咧？吓，
1: 嗯，啱啱咧就有吓澳洲嘅科学家团队啊，得出咗一个最新嘅研究结论吓，咁啊，的确可以颠覆你嘅认知，就系话俾你听，你一日到黑吓都喺度啊，即系叫做深度思考又好啦，又或者系思维碰撞都好啦，反正你就好用脑，但系实质上你嘅耗能仅仅系增加咗5%嘅啫。
0: 咩话？即系我哋称为自己系脑力劳动者，开行个 turbo， 个脑都转到飙晒烟啦，都净系加5%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结论咧，大家唔可以怀疑佢。其实佢印证咗好多样嘢嘅，唔系净系俾你攞嚟谂嘢嘅，因为脑部嘅核心功能就系要调节生命嘅功能，佢就系生命机能嘅主要嘅调节器。
0: 即系你所有嘅指令啊、谂法啊、要实现嘅嘢啊，都要过你个脑，每时每刻都处理紧呢个人嘅状态。
1: 嗯哼， uh-huh. 即系无论你系有意识嘅思考，又或者系无意识嘅反应，都系你个脑喺度兜底嘅。
0: 系，
1: 即系唔会俾你乱嚟咯。
0: 系、
1: 你会作出好正常嘅反应，再包括系我哋人吓每一日嘅身体机能嘅活动吓，咁多个脏腑器官生理功能要协调咁样去运作，而且咧仲要应对住体内同埋体外复杂嘅环境。咁、其实脑其实嗰个高耗能系好正常嘅，
0: 所以你唔好以为你认真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先调动紧你嘅脑力劳动，其实唔系，你作出嘅任何嘅判断、谂法、思考。其实佢都系帮你做紧一个全套嘅安全系统。
1: 嗯，冇错啦，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意识系统嘅一方面。但实质上喺生理方面咧，佢维持住我哋人体正常嘅呢个生理功能所需要嘅呢一个正常耗能，就系20%呢个数就喺度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呢个所谓嘅5%嘅呢个耗能咧，亦都话咗俾我哋听啊，脑所进行嘅呢个高级嘅思考咧，其实系佢顺带实现嘅一个功能之一嚟噶咋吓，即系科学家。他们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真的非常之聪明，它进化到这个阶段呢，它已经懂得自动控制你，你去到5%的耗能的时候呢，还会令到你很累。所以个脑呢懂得帮你去諗㗎啦，就係、是、咁你諗唔落去啦，咁你係咪要做下其他嘢呀？
0: 哇，呢度保护机制真係好智能、啊。
1: 好聪明囉，提醒我哋啦，啊你仲係觉得攰呀，咁攰就唞下囉，咁
0: 要你唞咪如果你单机呀真係呀。
1: 係啦，咁其实呢个及时嘅休整呢就係、是、啊保脑嘅一个非常重要嘅手段之一。咁、而呢个休整呢除咗係话及时嘅休息之外呢，就仲包括下充足嘅睡眠啦。咁而充足嘅睡眠咧，系可以为我哋嘅脑部改善供血嘅。咁、而且咧就可以带走下我哋脑部嘅一啲代谢物啦，同埋吓修复一啲受损嘅功能。即系话你谂坏咗个脑嘅时候咧，通过睡眠的确可以补得翻嘅。
0: 系。
1: 咁啊，再有咧，仲要规律嘅运动啦，吓反复强调噶啦。你久坐嘅话，唔结合身体活动咧，真系分分钟好容易吓有好多嘅疾病风险啊，都会飙升吓。咁所以啊，定时嘅身体活动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啦，可以为我哋嘅脑部咧就提供更多嘅养分嘅。咁、而再有咧就系、是、积极咁样去社交咯，即系同人互动下，唔好成日一个人喺度即系埋头苦谂啊。咁有可能你点谂都谂唔出噶啦。
0: 即系个大脑系中意同人哋交流嘅。
1: 系啦，交流。

0: 过程当中咧，其实系可以增加咗信息嘅互动啊。
1: 哦，即系等你同老间，
0: 系
1: 冇一个人
0: 同人过下招，通过咁样嘅互动同锻炼咧，你有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咧，可能分分钟系即系迎刃而解啊，通咗系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鼓励大家去积极咁样去社交啦。咁啊，再有咧就系要持续咁样去学习同埋挑战自己吓。咁虽然话食补咧好难补得翻嗰种思考嘅耗能，但系唔系叫你唔谂嘢，系叫你。有翻精力嘅时候，你都要谂下嘢啊！咁而呢一个持续性咁样锻炼大脑咧，系可以增强下我哋认知嘅积累，咁而且咧可以延缓大脑嘅衰退噶。
1: 系大脑咧，其实系好中意新嘅嘢嘅，咁所以大家不妨都系喺确保你充足嘅休息啦，同埋规律嘅运动啦，有积极嘅社交嘅同时咧，唔好放弃学习，唔好放弃一啲新嘅挑战。咁再加上刚才我哋讲到啦，所有我哋人体讲到嘅食乜嘢做乜嘢都好，都系会归入去平衡膳食嘅呢一个法则里边嘅。咁所以大家做好基底之后，就可以做针对性嘅嘢啦。咁而最后呢部分咧，我哋亦都想讲下关于心脑血管嘅健康嘅保障啦。因为其实而家心脑血管疾病都成为咗我哋几大嘅健康隐患。
0: 嗯，
1: 系啊，尤其年纪大咗啊，咁样。嗯
0: 系啦，咁啊，随住即系身体嘅痰湿啦、津液垃圾嘅慢慢积累咧，咁啊，分分钟导致到我哋血液里边咧都累积咗好多吓一啲即系唔好嘅东西，未及时排解，就会增加我哋嘅心血管发病嘅风险。咁而心血管有病嘅话咧，其实我哋嘅脑部啊都免唔到嘅。咁所以咧，临床嘅治疗或者预防方面咧，都提倡系心脑同治啊，又或者系心脑一齐去预防吓。咁其实咧，预防痰湿嘅都可以响最大程度咁样系维护到我哋嘅心脑血管嘅健康嘅，咁其实对心血管疾病嘅一啲预防嘅一啲行为同埋药物咧，其实都有利于预防同埋治疗老年痴呆症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脑部疾病嘅。咁啊，再有咧就系要提醒大家咧，就及时咁样去发现吓，同埋控制一啲危险嘅因素，好譬如话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啦、电解质含量等等呢啲关键指标，系要通过定时嘅体检去。及时发现嘅，咁有必要嘅时候咧，都要结合埋影像学嘅检查啦，好譬如话系一啲超声啊，甚至乎 CT 啊等等，及时发现异常嘅情况咧，保留同埋止损啦。
1: 嗯，保护心脑血管嘅健康咧，其实真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啊，因为到咗治疗嗰步，其实件事都比较大啦，因为呢两套系统真系太重要啦，任何出咗少少问题，你都要收手尾，好长好长。咁所以讲到话今期我哋讲护脑呢，咁样脑部嘅健康其实係需要我哋全方位咁样做好，例如话我哋要补脑啦，係咪，但係都要坚持用脑啦，勤于思考啦，同埋都要注意护脑啦，又係嗰个休息休息休息，哇瞓觉真係补充一切极致嘅补品啊，最平亦都係最好嘅获益嘅一种方法啦。只有我哋做好晒呢啲全方位嘅嘢，我哋先至会有机会可以保持到物种进化优势。好大啊！突然间讲到，好啦，今期讲护脑就讲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想查翻我哋推荐俾大家嘅嗰条汤方啊，天麻炖猪脑啊，佢点解会帮我哋补到个脑咧？咁样都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我哋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3: 做个健康
2: 好榜样，超佳人是令健。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九二

0: 早上时间11: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桂江立交位置往罗村方向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同埋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噶。五沙大桥位置往番禺方向亦都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受到会有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呢一个肇庆方向喺第二条车道咧系有施工，车龙咧系增加到2公里咁长噶啦。另外，广三高速嘅监控中心亦都报料讲到，就话喺呢个上坑至呢个雅瑶嘅位置往广州方向喺左边车道啦系慢紧嘅。另外，广佛肇高速喺呢个女水立交位置往鸭江位置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板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0: 四路方。
1: 中午时间11:30，喺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嘅桂岗立交位置往罗村位置啦，罗村嘅方向啦，中间车道咧系早前有事故发生，现时比较缓慢当中噶。位置系海八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去，中间车道系有事故噶，现时咧系比较缓慢当中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在这个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是慢紧，另外在德胜中学在顺积大学位置往五沙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的。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佛高速的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在这个比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是有一公里咁长的了。另外在广兆高速的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条车道是有施工，现时是车龙也有两公里咁长的。另外南二环在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亦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

0: 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嘅汽车盛宴。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尽快追，要送眼睛，要送面孔，要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要同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把尊神尊师呀，
5: 身体是一个。

0: 全城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将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呢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呢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係我非常之喜欢嘅一位男歌手，最近亦都係曾经啊因为一段打滴滴嘅视频无端端成为呢个流量热点嘅吕方啊。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双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0: 中午时间12: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一个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桂城方向龙尾系摆到去街边跨线桥噶啦。佛山大道喺江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系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广肇高速喺呢个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咧，第二条车道位置有施工噶，车龙约有2公里咁长噶。另外喺西二环嘅西潮怡溪段位置往呢个大江立交方向去，同样有施工，现时都系缓慢当中。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仙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

0: 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4: 人生于山水，有天各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是一餐，有儿人在你我山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留为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了，
5: 嘿，
4: 花水千里，但

0: 跟你，嘿，我跟你上手了，已经可以很远很远很远，头顶是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我哋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我心目当中一位我觉得好靓声得嚟咧，亦都系喺唱功方面极度非常之顶尖嘅男歌手吕方。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諗，如果吕方佢再努力啲，对事业嘅追求再强劲啲，会唔会嚟到今日佢喺港乐嘅历史上面嘅地位会更加高呢？但我就觉得会有如果嘅，因为佢就係佢㗎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

0: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身份，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5: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你讲我听。
6: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诚意，九二四点点诚意。
7: 一首《我的心，我的爱》开始今日下午嘅点点情意，听到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即将嚟紧嘅中秋佳节，喺呢一度会有呢个空间俾大家去送上一首又一首嘅中秋祝福。

0: 早苗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国企。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

0: 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每个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
3: 情满
4: 人间，
3: 你讲我听。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继续翻嚟听紧 FM 九十二点四点点情意，不妨都可以喺我哋新加点点情意嘅节目留言板入边留低你想听嘅，我当然亦都拿出你想同你分享嘅故事啊！送上嚟自韦尔生嘅作品，叫做《迷情》。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0: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2: 喺我哋留言板收到会有新呢个留言，佢话靓靓主播中午好啊，我睇嚟你都系。

人逢喜事精神靓啊！原来佢话佢琴日咧就系出粮日啦，所以咧依家做紧嘅系全村最幸福个仔啊，怪唔得啦，系咪？咁啊，相当之滋润啊，因为出粮嘅原因啦，所以喺度佢都想点首嚟自于杨千嬅嘅作品，叫做《再见二丁目》，因为入边有首歌嘅歌词系咁唱到嘅，就系原来过得好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再见二丁目呢、这个再见可以喺你嘅状态当中解释为再次相见。既然活得咁滋润，可以去 plan 计划一下落紧嚟嘅国庆假期去边度玩啦，喂。

0: 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猫。我先生当年就是听了《爱得太迟》之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的。我们现在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几年了，虽然会有满地鸡毛。

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很感激可以遇到对方，可以爱得及时。我想将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忙的你，希望无论在爱情、友情定是亲情的路上，都不会爱得太迟，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都。

0: 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人间你讲我听。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我是番茄，我是一个间唔中会喜欢看下电影、听歌放松的顶级牛马。近期呢有部新的电影上映了，就是这部 Michael Jackson 的《成名之路》。这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歌，但他的个人经历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看完电影的我是有些复杂的心情，因为电影很精彩，音乐都很好听，但是带给我更多的是心痛。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是有很出色的天赋，就导致他本应该很无忧无虑的年纪，8岁彩排错一个音符就是一顿皮带抽打，稍微表现得不好就是无休止的言语谩骂。在那个暴君父亲眼里面，孩子们只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工具， Michael 是最有天赋也是最听话的那个，所以他被榨取得最彻底。其实理解了这层背景，你才会突然之间醒悟，为什么他功成名就之后打造属于自己的梦幻庄园，是一个从未拥有过童年的灵魂，试图为自己和那些同样缺失陪伴的孩子搭建的一座乌托邦避风港。这出电影等无数人都看到他优秀的背后是那段不幸的童年，但是经历过这些这么至暗的时刻，他依然坚守自我，长成了一个善良的大人。最感动的就是他躺在病床上面讲，我的责任就是传播爱与欢乐，让音乐变成共同的语言去改变世界。明明自己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还要自我自愈，发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与共鸣。在摆脱父亲的安排出道后，那个男仔成为了舞台的霸主，影片在他舞台最巅峰的时候就终止了，等他一直停留在人生最光辉的时候。 冇之后。

个流言蜚语，冇诽谤，做一个永远善良纯真、无忧无虑嘅小王子。咁结合佢嘅呢段成名之路嘅经历，我想将 Michael Jackson 嗰首《Heal the World》送俾大家。佢用咗呢首歌去治愈佢嘅童年。佢相信一个小朋友拥有一个完美嘅童年，喺爱入边成长。咁呢位小朋友长大之后都会用爱去疗愈自己，疗愈社会，疗愈世界。

0: 将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路放。

0: 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上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广肇高速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车道有施工，而家车龙大概是两公里。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深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五超行的车辆就要绕行到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为期至10月5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完咗啦。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65%。预计今明两日咯，澳市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呢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呢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九月开学没多久啊，有家长跟我聊过一个很细微，但是呢却还蛮影响孩子状态的小问题，就是小朋友呢在家挺活泼的，爱说爱笑啊，敢闹敢表达，可是一到学校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课堂上面呢永远低着头，不敢跟老师对视，哪怕自己会的题目懂的知识点也始终不敢举手，一旦被老师点名提问就会紧张到脸红啊，心跳加速啊，说话磕磕绊绊的，甚至呢会莫名的害怕抵触上课。那有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多都会说轻声鼓励一下，或者是简单开导一下，跟他说大胆一点勇敢一点，说错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好像用处不太大，小朋友呢他不是不想勇敢，而是心里面的恐惧真实又强烈，根本不是一两句鼓励能够化解得了的。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哈，不谈什么大道理了，也不去指责小朋友胆小，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孩他为什么会怕老师呢，为什么怕提问呢，家长该怎么样去温柔的疏导，帮孩子慢慢的去打开自己呢。

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白，孩子上课不敢举手，畏惧提问，大多呢不是说他性格内向，也不是不自信，更多的是开学适应期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那跟刚刚升入一个新的年级，换到新的班级，或者面对新的老师，小朋友呢会处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那么心里面呢本身就带着陌生感和拘束感。那课堂提问对于小孩子来说呢，是一场当众的公开考验，他们心里面呢会悄悄地脑补很多结果，那万一回答错了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老师会不会批评我？越是心思细腻听话懂事的孩子呢，就越容易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了。他们太在意对错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慢慢的就养成了宁愿不发言也不愿意出错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是小朋友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啊，怎么样去温柔地帮他跨过课堂当中的一些小恐惧啊。看到不浪漫的靓仔说呢，我家的小孩呀，胆子比我小时候还要小啊，比较内向。果仔终于吃手叉就话啦，我孩子有一回来跟我说不敢举手回答问题，我就跟他说回答错误了也不怕，让老师知道你哪里不了解，错在哪里，比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很多啊。还有这位是龙江猪脚饭就说了，孩子怕的其实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怕被否定啊，确实是这样。还有子涵妈咪说呢，我会先抱抱他，告诉他紧张啊是很正常的，妈妈小时候呢其实也有点怕啊。可爱无敌就说了，课堂呢是试错跟进步的地方，关键呢是老师要有能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安全感给到学生啊。谢谢各位的留言。

其实呢，有的小朋友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孩子他怕的不是提问本身，而是大人长期传递的一个不能错、要优秀的隐形压力。那平时在家写作业、做题的时候，一旦出错，我们难免会提醒他，会纠错，会叮嘱他细心一点。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形成一种认知了，犯错是不好的，出错会被批评、被否定。那带着这样的心态走进课堂呢，自然就会格外的紧绷，不敢去尝试了。所以呢，真的不用着急给孩子去贴一个标签，不用觉得你的孩子胆小啊、怯懦呀、不上进啊，很多时候呢，他只是太认真、太怕出错、太想做好而已了。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在新的学期有没有出现说害怕老师提问呢、不敢举手发言这样的情况呢？平时呢，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突破自我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育儿心得，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 OK 了。我们稍后再来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南路南头大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由于施工的影响占了右边车道，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广兆高速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车道有施工，现在车龙大概是两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以及西二环西潮渔溪路段往丹灶方向都是车多行得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也有部分的小朋友呢，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怎么样去帮他跨过这个课堂当中的小恐惧呢？看到这位叫做外星人的朋友留言说呢，现在的小孩子呢叫做小神兽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家二娃刚上初中啊，寄宿了，完全没担心他不习惯，感觉跟我预期的一模一样，哈哈。还有这位是斯斯文文说，我家那个呢是害怕答错题被同学笑啊，哈。乔安路阿健就说了，我家孩子呢就是在家话多，一到课堂就低头不敢举手那种。萌萌小一说道，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紧张依然愿意去尝试啊，说得真好啊。还有宁静致远爱芳说道，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卸下拘谨，大胆发言，在新的学期当中呢勇敢成长啊。但他 Yummy 啊，他说呢，课堂试错其实不可怕，不敢尝试，自我内耗才是可惜的啊。感谢每一位的留言啦。那其实面对孩子的课堂恐惧啊，强硬的催促啊，反复鼓励啊，其实有时候收效呢都没有很大哈，反而容易去加重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下面呢来分享几个温柔疏导的小方法哈，希望可以起到帮助哈。我们可以试着慢慢去引导，帮助孩子去松弛下来。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接纳小孩的这个害怕的情绪啊，不要否定他的情绪。很多时候呢，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啊，而是被理解和被共情。当这个孩子跟家长说啊，我很怕老师提问我啊，或者说我不敢举手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先不要急着反驳啊，不要急着去开导他，可以温柔地跟他说，其实我特别理解，上课被老师点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回答问题确实会紧张的，换做谁其实都有点小害怕啊，这是非常正常的感觉啊。先接住他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的紧张跟害怕呢其实不是一个缺点啊，其实也不是胆小，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正常的反应。孩子心里面呢，他那个顾虑啊被看见了啊，被大人接纳了，他紧绷的神经呢才会慢慢的松弛下来。

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帮孩子去卸下一个必须答对的心理包袱啊。那很多孩子呢，他不敢举手，核心的心结就是我不能错啊，错了就很丢人呢。我们要慢慢帮孩子去打破这个执念，可以日常跟孩子去轻松聊天哈、上课举手发言，其实本来就不是为了答对啊，不是为了次次答对。会的我们可以分享，不会的刚好可以听一下老师讲解啊，补齐漏洞啊，这个就是上课它本来的意义啊。那课堂呢，本来就是用来学习、用来试错的、用来进步的地方，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不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呀。慢慢呢，让孩子去明白，课堂上面没有绝对的丢人，只有勇敢的参与啊。答错不会被否定，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会错过一个成长的机会。要卸下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包袱，孩子举手的勇气呢，自然就会多很多了。那继续看到是小欢欢呀留言说呢，其实温柔共情比强硬的鼓励更加有用啊。小林说，教育呢是慢慢来的过程，不催促，不对比，静待孩子。

你估我唔到，他说呢要学会共情理解。早安晚安就说了，越懂事越听话的完美的一个姿态嘛。小周周就说了，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肯定的，哪怕一周举手一次也是大大的成长啊。感谢每位的留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新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板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应。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人间你讲我听。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帮助小朋友解决这个不敢举手啊、怕老师提问的这样一个课堂的恐惧呢，其实不用追求说一步到位的，可以允许小孩子慢慢来。我们也不用要求孩子从不敢发言一下子变成积极举手、主动抢答的状态。这个突破呢是循序渐进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呢都值得被肯定啊。可以跟小孩去约定一个小目标，不用压力满满啊，轻松的去尝试就好了。那这周不用强迫自己主动举手，先试着上课认真听讲，眼神跟着老师走。那下一周呢，遇到简单的自己有把握的题目啊，轻轻举手试一次哈、哪怕一周举一次也好，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了。那每一次微小的尝试，家长呢都及时的去肯定他，温柔的去鼓励他，不要催促，不要对比啊，不要施压，慢慢的去积累这个成就感，孩子的底气呢就会越来越足了，这个畏惧感呢也会一点点消失的。这个这位叫做宝贝的朋友说呢，我的儿子很大胆的啊，上课都积极回答问题啊，那就最好了。 IM1897 说呢，敢于突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诸葛钢珠啊，他说呢啊，钢铁啊，他说呢，开学不只是适应作息，更重要的是适应一个心态呀。一碗螺蛳粉说呢，很多孩子怕老师把

老师当成是挑错的人，所以呢不敢举手。还有柚子不甜说呢，准备试一试了啊，先接纳他的害怕，再慢慢的帮他卸下心理包袱啊。我开会都很怕主动去发言，更何况是小孩子呢啊。还有阿南 Sam 他说呢，孩子总是怕被同学笑话，怕被老师批评啊，心思细腻的小朋友呢就容易有点内耗哈。尖椒卡皮巴拉说呢，先共情再引导吧，比空洞的鼓励管用100倍。高转速的马达就说了，课堂是用来试错的，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但是最惨是你答错啊，同学或者老师会有压力给到你啊。那相信呢老师跟同学也会注意一点啊，为了鼓励那些不敢举手的同学。小谢要进步说呢，小时候每次被老师点名就紧张脸红，说话都结巴了。水蜜桃芒果汁说，真的不要随便给孩子去贴这个内向啊胆小的标签，只是新学期适应期的一个正常状态罢了哈。对的啊，其实呢帮这个孩子去重塑对老师的认知，化解一个畏惧的心理也是很重要。那很多孩子怕老师呢，是下意识的把老师当成了这个监督自己批评自己的人，心里面呢带着一些距离感跟恐惧感。我们日常呢可以轻松的去引导孩子扭转这样的一份刻板印象。那老师上课提问不是为了挑你的错啊，不是为了为难谁，只是想看一看大家听懂了没有，有没有掌握知识点。老师认真提问耐心讲解，是帮每个同学都跟上进度啊，有所收获，是帮孩子把老师在挑我错转化成老师在关注我啊，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孩子对老师的抵触跟畏惧少一点的话，在课堂上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松弛很多了。

0: 少霞说，平时在家纠错太多，无意中给了孩子压力，让他觉得犯错就是不好的啊。这点呢有老师也讲过啊。Mr. 欧辰说呢，我家孩子在家滔滔不绝，一到学校就好似只鹌鹑咁。愿望成真真说呢，啊，可能是我不懂接纳孩子的紧张情绪吧。家庭教育呢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德涵作月，哇，孩子不是胆小，是太怕出错啦。啊，水杯不见了说，小时候我也这样啊，不是不会，是怕答错被同学被老师笑啊。哈，小赵的生活说呢，我家孩子也怕提问，先让他从最简单的题目开始举手吧，成功了一题啊就有底气了。花开半夏就说了，我家娃也是这样的，先接住他的害怕，别急着催促他勇敢啊。感谢每一位来留言的朋友。
1: 下午3:3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啊，今日嘅天气将会系晴间多云啦，局部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去到35、36度啊，所以而家晏昼时间咧喺户外工作或者户外咧进行紧活动嘅朋友咧都要注意防暑防晒。虽然已经系踏入咗呢个秋天啦，但我哋广东嘅天气咧的而且确就系好广东嘅，所以要及时补水啦。希望听日嘅天气咧都同今日咧差唔多啊，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会吹1至2级的东南风，咁气温介乎在27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85%。正在开咪嘅咧会系黄俊，我哋嘅视频号黄俊俊哥正在直播，可以见到我哋今日靓仔靓女嘉宾，今日同画画同篮球有关，大家关注啊！

0: Hello， 呢度系俊晴，多谢各位支持啊！我现在924啦，同埋微信视频号咧直播当中，欢迎多谢同埋喺佛山街一直撑住俊晴、撑住黄章嘅朋友啊！感谢你哋啊！虽然咧好少咧就同你哋互动，但系我都要读你哋嘅平台，同埋会读你哋所在嘅位置同我倾紧偈啊！为我哋节目打 call 嘅一啲有心嘅朋友，所以咧你哋有心，我哋会有意啦，会送出一啲特别嘅奖品。咁呢啲奖品咧今日犀利啦，同画作有关。咁原因咧同我两位嘉宾、主持嘉宾或者系拍档嘉宾有关嘅。今日真系啊，好似正如天气所讲到啦，真系有少少炎热咧，佢哋都系着住舞袖兼篮球嘅服装嚟到我哋嘅节目啦。欢迎你哋嗱，先请你自我介绍下先，点称呼啊
1: ？Hello。大家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是圆圆、我的账号是能量速递员的。
0: 哦，圆圆就叫能量速递员。
1: 是。
0: 哦，都挺特别哦。嗱、我哋有个同事呢就叫做一火小圆圆。佢系圆咕碌嘅圆，你都系圆碌碌嘅圆啦，系咪啊？咁但系你系能量速递员，又睇落去你又唔算圆啦，都比较瘦削型噶吓。咁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名咧？
1: 其實是因為我的名字有個圓字的、
0: 因
1: 為我的名字有個圓字、
0: 有個圓字、
1: 然後我們的、這個視頻呢是想拍一些傳遞正能量的這個同畫畫有關的這個、視頻、所以呢就起了一個這麼有趣的名字。
0: 是啊，那這個叫圓圓，大家就直接寫、這個這麼漂亮的嘉賓叫什麼名字呢？就是圓圓。
1: 咁
0: 啊，冇错，嗱，身后嗰个咧就同佢今日真系孖公仔啊！佢系着咗一件咧24号高比拜仁嘅波衫，但系佢身后嘅呢位保镖啦、铁汉啦、猛人啦，佢系着一件23号勒邦詹姆斯以前喺骑士嘅波衫啊！你又自我介绍下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Wilson 啊，
0: 系 Wilson 一开声咧就即刻啊，我哋嗰个直播间掉粉啊吓，因为直播间系中意睇女生多啲噶。讲笑咋啊 ！Wilson 同阿圆圆咧，其实就系夫妻，
2: 冇错。
0: 咁你哋嗱，圆圆咧，佢我一早睇佢嘅账号嘅时候咧，就知道佢系一个画画嘅画家啦、一位博主啦。咁 Wilson， 你除咗系佢先生之外咧，你系会负责啲乜嘢？同埋你嘅强项是什么咧？
2: 我通常就系负责小助理啦，即系打杂啦，
0: 打
2: 帮手拍片啊，跟住谂下啲 idea， 睇下近期

0: 可以去邊度畫畫送俾陌生人啊？有冇啲 artist 啊可以遇到咯？
1: 哦，原嚟你哋係會有呢種嘅互動方式，畫畫透過畫作同陌生人做 friend， 傳遞一個能量係咪？
2: 係啊，冇錯。
1: 點解會有呢種嘅互動方式嘅咧？嚇，圓圓你又介紹一下。
2: 我哋本身係本身我先生本身佢就中意去拍啲视频嘅，系咁有一次我哋就喺度倾偈啦，就想话不如拍一个传递正能量嘅视频啦，咁、样就有咗呢个视频号啦。
1: 哦，传递正能量咁都可以有好多嘢嘅，例如请人食糖水啦，或者系帮人扫下地啦，或者系帮人哋咧就系、即系过马路啊，小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公公婆婆过马路的时候帮佢哋啦。咁点解就系要画画送俾人？咁送俾人嗰刻。喂，我系有少少叫普通人嘅諗法，就係、是、哇突然间送幅画俾我，有啲人唔系好鍾意画㗎，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咦乜我嚟嘅咩咁，虽然个内心系好开心好多谢或者系叫做好惊喜啦，但係有冇遇到过呢，就係话啲人觉得我嚟㗎唔似嘅咁呢，
2: 都会有，但係一般大家都会俾到一个好正向嘅反馈，因为系都系好
1: 都系开心，
2: 系好用心去准备
1: 嘅。
2: 多数佢哋都系会好开心嘅收到。
1: 系啦，嗱，所以咧，你一讲咗呢啲好人好事同埋好心境咧，即刻 Lily 咧喺直播间赞，今日呢位女嘉宾好靓女。嗱，身后嗰位咧系佢先生 Wilson 咧，我觉得系我睇到视频啊，或者系了解到可能系圆圆嘅呢个爱心行动咧，都系有赖于你去记录嘅。咁你其实系咪都好支持太太去做呢件事，同埋叫做你哋都坚持要做呢件事呢？
0: 系啊，冇错。咁我哋我太太啦，系一位
2: 儿
0: 童美术嘅老师。咁我都有正职嘅。咁我哋通常都系利用嗰啲休息时间啊、空闲时间就去做呢件事咯。
1: 哦、
0: 我哋觉得依家呢个社会好似经济下行啊。大家啲戾气都比较重，成日都会刷到啲负能量嘅视频，
1: 即系有戾气同埋有压力。
0: 冇错啦，咁我哋都想做翻件收集啲正能量，传递俾大家，等大家生活可以
1: 开心啲啦，
0: 系咯，开心啲、温暖啲咁咯。
1: 我都觉得呢啲系生活当中嘅小惊喜啊。咁有时我哋分享朋友圈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大部分啦系遇到咗开心嘅事情。值得记录嘅事情，你先会发个朋友圈，系咪？
2: 系
1: 啊，我哋先唔讲啊视频啊，或者系其他某啲渠道，但系朋友圈系最直观嘅，可能写一段文字，可能就系发一张我自己今日遇到嘅开心嘅图片，哪怕食嘢嘅，哪怕就系可能收到一份礼物嘅，我哋都好想去分享出嚟，去唔好叫晒命啦，系即系叫感恩生活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就有咗呢啲嘅开心嘅事情去记录嘅话。人生或者是每日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和开心的。到你老的时候或者去到某个人生的境界，再回望你的朋友圈呢，你是会发觉哇，自己原来在某些时期做过这些开心事的，或者这些傻猪猪事的，都是一个回望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总结。咁我又好想问你自己画画这件事呢，是画了几耐，同埋你是不是一位美术生，读书的时候已经是画画的。
2: 咁我同画画结缘呢，我觉得是我小个就已经是好喜欢画笔的。我爸爸经常会出差啦，咁每次返嚟嘅时候都会问我同我小佬想要乜嘢礼物。我记得好清晰，就是
1: 你可以影佢啊，先生。如果唔系咧，嗱呢啲说话咧错过咗嘅话，下一次咧你可能搵唔翻嘅啦。好，你继续讲你爸爸。
2: 系我爸爸出差就会问我同我小佬想要乜嘢礼物啊？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想要彩色嘅画笔，嗰阵时仲未知道即系画笔有咁多嘅名称啊，有啲系丙烯啊、马克笔啊呢啲，我就要彩色嘅画笔。系跟住我就好细个系中意画画，但系我又冇专业去学过嘅，
1: 自己胡思乱想啦，同埋可能系模仿啦，系咪啊？
2: 从细就中意画画。
1: 我相信画画咧系对于所有小朋友，大部分啦，我又唔好咁绝对，大部分小朋友咧喺成长过程里面都会做嘅一啲事情，中意画下自己喜爱嘅动画啊、卡通人物啦，又中会画下见到嘅美丽事物啦，画下水果啊，画下咧就系一啲可能电脑啊、电视啊、click clack 嘅家庭用品啦，系咪？ 啊、我觉得都是画画是可以打开想象力的一样东
2: 西。是没错、嗯我有两个小朋友啦，我有个二胎妈妈来的。咁、嗯、我大仔都好喜欢画画，他平时在家都会画啲好抽象嘅画出嚟嘅。係、
1: 哦、
2: 呀。咁继续讲返我同画画嘅缘分啦。
1: 嗯。
2: 我初中嘅时候都有一次比赛，係一个区嘅比赛。老师就搵咗我同另一个学生、
1: 嗯、
2: 同学一起去参加呢个比赛嘅。咁我都唔係好记得嗰个比赛嘅名，反正係一个区嘅比赛。咁我係冇受过专业训练啦。咁练咗一个星期到，咁又系攞咗奖嘅。
1: 哇，系真系呢啲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2: 系啊，
1: 同你陪你去嘅，或者系建议你去啊，你嘅左右隔篱嗰啲咧都攞唔到奖，你又攞到奖系咪？
2: 呢个系老师拣嘅同学，去唔系我自己报名嘅。
1: 哦，
2: 所以都收到一啲反馈，我好感谢呢位老师可以见到我，同埋俾个机会我去参赛。
1: 当时画咗乜嘢？仲记唔记得？
2: 记得系画山水画，
1: 嗯，
2: 国画嘅，
1: 嗯，
2: 系。
1: 哇，你今日咧系画画漫画，但系我估唔到你系对山水画都有一手，好犀利啊！
2: 系，其实画画都系相通嘅。
1: 哦、啊，同埋画画，我觉得都系一件开心事，真系将一啲美丽嘅东西或者自己觉得好睇嘅东西分享出嚟、
2: 嗯，
1: 而可能睇过你嘅作品嘅有啲受众都系俾你嘅呢、
2: 嗯、
1: 认为靓嘅同埋好睇嘅嘢感染到
2: 吓，
1: 咁、
2: 嗯
1: 啊、我哋就会觉得哇，诶几好睇，正面睇又几好睇，侧面睇都 OK， 跟住斜啲睇，哇，原嚟又系有啲惊喜。我觉得画作呢样嘢就会带俾大家有一种想象力啊！你会唔会系咁谂啊？
2: 系冇错，我觉得画作系可以表达个人情感，
1: 嗯、
2: 即系每个人睇一幅画，其实佢有唔同嘅一啲感受喺入边嘅。我正式学画画嘅时候系高三，其实我正式学画画系好迟嘅，高三特训嘅时候
1: 系好
2: 嗰阵时咧就招艺术生啦，嗰阵时老师就问我哋。想唔想报名去考美术啊？可以加分噶、哦。咁、
1: 嗯、
2: 我因为自己都中意画画啦，咁就去咗报名特训。咁特训嘅期间咧，本身会有几个班，有基础比较强啲噶啦，同埋基础比较弱啲嘅，我就分咗去比较弱啲嘅嗰个班嘅。咁、
1: 嗯、
2: 因为自己冇基础啦，上课我就会好认真咁去听，咁慢慢咧都会。都晋级到即系有基础嘅嗰个班啦，
1: 系、哦、即系跃升咗嘅系咪啊？
2: 系啊，
1: 哦，哇，励志故事啦呢啲，明明咧就
2: 努力，
1: 系啦，俾喺某啲嘅嗰个选拔当中咧，未系算优秀、
2: 嗯，
1: 自己就努力啲，坚持同埋叫做练多啲，就会成为一位优秀嘅人啦。
2: 嗯，
1: 系咪啊？
2: 系系，冇错、
1: 嗯。
2: 我就记得嗰阵时画画最深刻嘅就系有一次我哋模拟考啦。
1: 嗯。
2: 喺考试之前，我哋会进行好多次嘅模拟考试，咁有速写啦、静默啦，同埋系素描啦，啊，同埋水粉嘅。咁我就嗰阵时抽到嘅题目系画印象。
1: 嗯。
2: 我记得嗰阵时可能有少少。急嘅情绪啊，我就将幅画系画得系好粗犷嘅。
1: 嗯，喺度打断一下先吓，多谢阿超哥，嗯、多谢阿张总，极力撑住我哋直播间啊！呢位美女小姐姐同埋佢先生咧，有机会可以嚟到好靓嘅光景啦，喺你哋嘅上月楼咧画翻幅画作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啊！好，你继续讲啦。
2: 嗯，
1: 因为好多谢佢喺个直播间里边好热闹啊！
2: 多谢，
1: 系啊，系啊，系啊，超哥、张总啊，好好。
2: 咁嗰陣時，我畫咗一幅畫啦，我係帶咗個人嘅情緒入去嘅，
1: 嗯，
2: 然之後畫得係比較粗礦啲嘅。咁嗰陣時，老師就將我叫咗去辦公室，佢就問呢位係咪呢幅畫係咪你畫㗎？
1: 嗯，
2: 咁我話係啊，係啊，我心諗死啦，係咪畫得好差啊？咁樣，
1: 係突然間老師仲要單獨叫你辦公室，
2: 係啊係啊，佢話、啊啊嗯、你一個柔柔弱弱嘅女仔，即係平時好文靜㗎嘛，
1: 嗯、
2: 然之後。佢又話冇諗到你會畫出咁有力量嘅畫喎，呢幅畫喺美院可能會係高分作品嚟嘅，咁、
1: 哦、
2: 樣講。我
1: 聽完之後你就真係好開心啦，嗰
2: 好驚喜。 都俾咗好多嘅力量。
1: 系喂，佢喺呢个画作啊练习嘅时候咧，阿 Wilson 你识佢未噶？
0: 未啊，嗰阵时都唔知喺边嘅佢。
1: 系啊，都唔知有一个咁柔弱嘅。

0: 女子，但系画出一啲哇，可以喺美院啊，真系震撼某些同学或者老师嘅画作。哦，今日我哋分享下佢画同埋带嚟嘅一啲作品啦，以漫画为主，以人物为主，我哋攞起佢哋两个先啦，好嘛？见唔见到啊？
1: 嗯，
0: 系，可唔可以拣佢两个出嚟啊？好，
2: okay.
0: 我唔话俾大家听，我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而家阿圆圆今日带嚟呢两幅嘅画，我哋反开俾大家睇下先，一人攞一个，知唔知佢哋两个系边个啊？知嘅话评论区打出嚟，系啊，再睇下，好嘛？认真啲睇。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尽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2: 尽情一点 ，Play for you。
3: Hello。
4: 我是演员歌手李
5: 俊
4: 明，
5: 我是歌手汪
6: 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明，
7: 我是歌手胡芳芳，
8: 我是歌手梁珊珊，
9: 我是心怡陈心怡，
10: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11: 我是歌手林林，
12: 我是歌手严峰华，
13: 我是 Alan 布斯伦，
14: 我是歌手欧鹏，
15: 我哋是林珊川波，
16: 我哋是 One and One Sisters，
17: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8: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9: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0: 我是歌手陈慧周，
21: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2: 我哋是 One Two Three，
23: 我哋系
24: 反斗星，
25: 我哋系。Dimension 迷流，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

0: Hello， 呢度喺黄俊俊哥正在直播当中，多谢各位支持啊！我今日咧请咗两位嘅嘉宾上嚟，佢哋夫妻组合，一位咧就负责影嘢啦，记录佢太太啦，因为佢太太咧画嘅画作啊，同埋输出嘅一啲正能量嘅，我觉得系得意嘢咧，好多朋友都收到啊，同埋睇到啊，都会好开心。就有圆圆 Wilson， 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啱啱犀利啊！见到咧就农夫两个啦，我哋播咗佢嘅日出而作啦，就诶、我哋再呈现一下先。系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点解会画佢哋两个，再加埋张继聪先？呢件事系咪喺现场见到，再跟住画咗，俾埋佢哋，佢哋又见到，哇！点解咁嘅？跟住顺便又同你互动咗咧？呢件事系点啊？
2: 哦，咁其实点解画佢哋咧？我哋咁啱就去香港玩嘅，跟住我哋就刷到小红书啦，话当日有个人夫集团新组合嘅发布会，咁我哋就可以送俾佢哋，因为老实有个插曲嘅就系我后生嘅时候同阿陆永超似
0: 哦，你同陆永好似，
2: 冇错好似，我睇佢啲 M V， 我以为我自己拍嘅添，
0: 但你系冇佢嘅嗰种活跃搞笑喎，感觉嚟，
2: 系啊，
0: 你系比较文静啲嘅，
2: 冇错，我哋两个都系 I 人嚟
0: 嘅，哦，
2: 系咯，跟住我哋就画咗，跟住编出嚟，跟住就去现场搏下，睇下撞下运气，睇下可唔可以亲手送俾佢哋啦，
0: 哦，
2: 点知咁啱就真系
0: 得咗，
2: 冇错啦，发布会。喺个商场
0: 嘅中庭嗰度，我都有刷到咗呢啲视频啦吓。哦，原嚟咧，你哋特登系提前画咗之后去撞下，睇下 O 唔 OK？ 点知系俾佢哋欣赏咗。咁啊，佢哋三个分别睇到咗自己由阿圆圆画出嚟嘅呢个漫画咧，有啲咩感觉感受咧？
2: 哇！佢哋见到一开始都好 surprise 噶，哇，好靓啊，好似我啊，
0: 哦哦，
2: 跟住系咯贴。跟住佢个组合啱啱起嘅，好少人知道，但系佢见到哇，今日发布会你已经可以画到我出嚟啦，觉得圆圆画得好劲咯，系咯，好认可佢幅画咯，觉得好靓。
0: 系啊，唔系阿圆圆，你自己中唔中意听佢哋两？因为佢两个单位嚟嘅，一个组合啦，一个个人啦。系啊，你有知唔知道啊？张继聪佢本嚟就系歌手嚟噶，你知唔知
1: 道？知道，好中意听佢个嗰首《日薄西山》，
0: 哦，
1: 歌词写得好正，
0: 系，
1: 我哋都去睇过佢同佢老婆嘅演唱会，
0: 系咁，然后佢哋两个组合咧，农夫咧，
1: 农夫，我哋都会听佢嘅歌，
0: 系
1: 重新找到你嘅，
0: 哦，
1: 系同埋我连婚都搞得。够胆结，
0: 我连婚都够胆结。
1: 佢哋嘅新歌，我小朋友我都中意听噶，要听住瞓觉嘅有一段时间系。
0: 哇，咁得意系咪？
1: 系啊。
0: 其实小朋友听多啲粤语嘅歌曲咧，我觉得对于佢讲粤语啊、粤语嘅发音啊、读音啊等等啊，系会有帮助噶。
1: 啱。
0: 吓吓。跟住见到阿宇就话啦，张继聪嘅《生命之花》都好听咁。
2: 牧民都好听。
0: 嗱，我就想话咧，其实呢啲。送到俾艺人啦，咁但系系咪呢个当时嘅嗰张系送咗俾佢啦，系咪啊？然后咧就会留翻一个电子版再打印出嚟，系咪咁啊？
1: 系，我哋都想留翻个纪念。
0: 咁梗系啦，系啊。
2: 我哋画画有两种形式啊，咁样即场就可以俾大家望下啦，因为我哋都准备咗份礼物送俾阿黄俊老师嘅，感谢阿俊哥嘅邀请我哋嚟呢个节目。
0: 我都有礼物计啊，
2: 冇错啦，咁都希望阿黄俊老师俾啲意见我哋啦。
0: 好啊，嗱，对住呢个直播镜头，多谢各位，同埋多谢两位吓，阿圆圆，仲有系阿 Wilson。带咗一个嗱，我而家暂时未睇到，因为我都系双眼系望住呢个直播镜头。咁当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嘅，因为我觉得咧自己嘅嗰个五官喺呢个漫画咧系会容易画出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画得好睇，有啲人画得麻麻地。咁我究竟今日收到圆圆呢个系咩效果咧？哇，有两幅咁多啊！哇！我仲好多谢你喺后面有一个提词啊，提呢、這个让热爱被看被听见同埋被看见，系咪？听见同看见都有。咁呢个咧我相信系佢哋嘅 slogan 啦。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热爱 passion 呢件事，系一直都喺我内心啊，同埋喺我嘅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嘅。系啊，无论系生活嘅一啲遇到坎坷嘅位啦，或者一啲唔如意嘅事啦，其实我都。

0: 都会觉得佢系考验紧你嘅啫。啊，你咁中意呢件事，如果咁都俾佢考到你嘅话，一次、两次、三次，咁你就证明唔系好中意呢件事啦。但如果十次佢考你，你都过咗关，咁即系证明你真系热爱呢件事啦。好，我要嚟睇睇其中呢张系咪？我有两张嘅系咪啊？
1: 系，你拣睇先，
0: 系咪一样噶？
1: 唔一
0: 样的，唔一样噶。好啊，咁我就系拣呢张先啦。噔噔噔，哇，好劲喎！啲肌肉呢、這个都好 surprise 喎。喂，這個、呢个咧直接系成个香港先生嗰啲选男男子组合啊，嗰种嘅感觉有少少啊。啊、你哋嘅 best friend 啊，柏希嘅感觉喎、哦，系啊，我都觉得有啲似佢喎，系啊，有啲少少似佢喎，哇，好靓喎呢个，同埋咧就用咗我中意嘅球星啦，就系阿高比拜仁嘅呢个着咗呢个波衫啦，但系我从来未见过如此大只嘅自己啊，系我系未见过，喺漫画就可以见到啦，诶、哎，同埋真系打紧篮球，好多谢吓、嗯，多谢晒，呢张系咪都系 Yuki 晓噶？
1: 系呢张都系你，
0: 好啊，
1: 但
0: 系
1: 佢系唔同嘅形式嚟，
0: 好啊，一二三。叮哇！
1: 系
0: 哦，呢个系手绘嘅、哦。你对个镜头近少少再去讲讲。咁呢个系咪直接啊？就、嗯、啊，我因为我见到有啲笔迹啊，同埋有啲咧就系墨水啊，系用咗几耐时间啊？呢、這个
1: 呢个廿分钟到半个钟。
0: 哦，哇！呢啲咧真系氹人啊，系好正嘅一种技术嚟噶，同埋一个方式啦、啊。我觉得。大人细路老人家啊，见到阿圆圆可能系画嘅呢啲作品嘅话咧，真系会心一笑，同埋咧喺现场会望住佢嘅作品咧，都内心系会有久久不能平复嘅感觉啊！好多谢晒，
1: 多谢你中意，
0: 冇错，呢度仲要有一个小小嘅隐藏位，写住咧就系佛山西甲。嗱，呢边咧就篮球，一个咧就系我做紧嘅足球嘅工作，一个咧就系热爱嘅打嘅篮球，都系将我嘅爱好融入喺佢呢两个画作当中。咦，真系开心，同埋多谢你 ，thank you， 能量速递圆圆，能量速递圆圆咧就系圆圈嘅圆啊，
1: 系我自己名嘅嗰个圆。
0: 大家可以喺小某书揾到系咪啊？
1: 可以系抖某家，唔系个抖某音
0: 啊，某音某音都会有系咪啊？
1: 系
0: 哦，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一个特别呢个系咩意思啊？同埋呢个点读啊
1: ？Origin 十三，
0: 介绍下。
1: 系 Origin 十三系我哋以前，我哋以前系做过一间咖啡厅，系入啡椰酒嘅，嗰阵时系喺公寓十三楼，系原始风格嗰啲。工业风啊，
0: oh.
1: 所以我哋就起咗呢个名 Origin 十三。
0: 哦，咁而十三系代表咩啊？
1: 十三就十三楼。
0: 哦，十三楼。
1: 高空嘅一间咖啡厅。
0: 哦，
1: 同埋清吧咁样，一啡嘢就。
0: 哦，
1: 系嗰阵时系第一次创业。
0: 系。
1: 系对我哋意义系非常之深啦。
0: 哦。
1: 我哋都摆咗好多心机。
0: 嗯。
1: 咁因为口罩原因啦，就冇继续经营落去。
0: 嗯。喂，唔紧要噶，你唔好讲到咁可惜啦。呢个都系俾你考验啊嘛。咁可能你喺而家一个叫做新媒体，或者系喺呢个传播方式，用呢种嘅作品，又会被更多人看见，睇到你嘅热爱，话唔定啊，下一次就唔使你投资啦，有人投资，直接实体店，你哋就提供技术，啱唔啱啊？
1: 希望啦。
0: 系咪都会等呢日嘅出现啊？
1: 系啊。
0: 嗱，即刻我哋有位 friend 收唔收徒弟啊？问你。你回应一下先。
1: 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嘅话，我都可以出啲视频教学嘅。
0: 哦，明白。即其实你
1: 自己都系画画老师。
0: 冇错，佢系画画老师啦。系啊，第二个咧，你想同佢交流嘅话，直接可以
1: 私信我。
0: 系啊，能量速递员。
1: 非常欢迎。
0: 系啊，某书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揾到咗之后咧，嗱，因为今日我都真系会叫做同佢哋嘅沟通里边咧系非常之友好，有三。到五幅嘅作品喺我哋尽情一点送俾大家，起码都画到成个咁嘅靓样嘅，吓有呢个靓样先收货嘅作品系画你哋嘅，咁所以积极留言，可唔可以将我啱啱介绍佢哋嘅小某书嘅嗰个网名打喺评论区咧？系啦，我抽第十二个朋友送出第一位嘅幸运画作嘅呢个名额，得唔得？
2: 可以，
1: 系
2: 啦，大家积极留言啦，
0: 直接输出 佢叫咩名啊？某书嘅网名，吓系啦，咁啊写咗之后，我抽第十二位 ，OK，
1: 十三，
0: 第十三啊，十三，好系嗱，要有一个十三，第十三个。
2: 十二十三都抽啦，
0: 啊唔好抽住十三先有原则嘅吓，系抽到第十三个先，跟住我哋会送出一个幸运可以画画嘅免费名额，咁啊究竟画成你系画系咩样咧？你要留意翻佢哋嘅某书啦，即刻输入吓，嗱而家见到啦，李生超人都已经输出咗啦，等待第十三个幸运数字，快啲！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尽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8: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9: 听尽情一点，
10: 尽情一点，
11: 尽情一点，
12: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3: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14: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13: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6: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黄俊尽情一点。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提醒各位啊，呢一 part 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往翻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都唔快得。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高赞大桥往翻容桂同样都系布慢。高速咧见到以下嘅位置都慢紧，佛江高速嘅南水互通往翻北滘，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龙尾咧已经去到女和路立交。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至到金利路段往肇庆第二条车道咧有施工，大概嘅龙尾咧去到两公里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广三高速嘅艾瑶立交往返广州方向都唔快得。如果想查返一啲最新路况或者报路况嘅话，欢迎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多谢各位，希望各位一路平安，遵程一点去到五点钟。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哇！呢、這个能量速递员呢已经去到第十三个，系恭喜晒彭彭。彭彭是一位呢就人夫集团的首当其冲主要的人物啦，他都是人夫啊。第二个呢他是一位呢就都爱家爱孩子的爸爸啦。第三个呢是顺德的朋友来的。
1: 哦、
0: 啊好有食神的。每一次见到彭彭呢总会呢带上一些好嘢食呢，就是请我们的同事的。是啊，所以你们两个好像今晚都要去顺德、
2: 啊。
1: 是啊，
0: 是不是啊，哦，去顺德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是不是？
1: 没错。
0: 嗱，我们先俾大家都睇下佢哋今晚带去俾呢位朋友嘅一啲惊喜礼品。我哋唔系好唔讲呢个朋友系叫咩名啦，好嘛？费事咧就即系佢左右隔篱嗰啲人啊，诶、欸、识佢嘅，即刻去佢微信留言啦。哇，进程一点咧，请咗嗰对夫妻啊，就系咩能量速递员啊，今晚特登啊送幅画俾你啊，你好开心嘅一定会咁。费事将呢个惊喜话俾佢听，但系咧我哋都展示一下，先俾我哋进程嘅 friend 睇下，咦，你哋两个特登嚟到去参加呢位朋友嘅生日，特登都画咗一个佢嘅模样，好嘛？
2: 好，
0: 系啊，嗱，其实佢系一位艺人啊，所以咧佢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叫做咩啊，即系。嗰、那個角色扮演係咪啊？係係係啊係啊係啊！嗱、啊，等下等下，圓圓你講講，就唔好講呢位藝人嘅名字，好唔好？
1: 哦，好
0: 嚟、
1: 啊、
0: 俾大家睇下先。
2: 噔噔噔
0: 噔，係嗱，擺呢度啊，喺呢度。OK， 好啦，哇！呢位直接就係、是、我覺得佢有古裝啦，同埋喜劇成分嘅朋友嚇、啊，你可以講嘅嚇。你突然間冇嘢講嘅，
2: 介紹一下。
0: 係誒，佢係咪佢劇集嘅嘢啊？
2: 系啊，冇错啊，系都系一啲经典嘅角色啊。
0: 哦，男定女嘅呢、這个？
2: 呢、這个一睇就知系男嘅，跟住有体型比较健硕嘅，
0: 系有福气。
2: 系啦、啊，咁跟住我唔知啲观众有冇之前有睇过呢啲剧集啦、啊？呢、這个
0: 哦，咪当佢哋冇睇啦。系啊，其实呢度系有五出剧嘅角色系嘛？
2: 其实我哋画咗四个经典嘅，跟住中间嗰个咧就系佢依家嘅样啦。
0: 哦，中间
2: 耶住呢个
0: 啊，明白，穿住件黑色嘅恤衫、戴眼镜嗰、那个，
2: 冇错，就依家嘅形象。
0: 哦，咁啊，呢位朋友喺你哋心目当中，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2: 其实佢都系我哋其中一期嘅画画送画嘅对象嚟嘅。
0: 哦，
2: 咁佢依家喺佛，
0: 即系佢都系正能量正能量嘅其中一个。
2: 冇错，冇错。
0: 好，继续讲。
2: 跟住佢喺顺德依家开咗间面馆，我哋个上次就系、是。咁啱嚟顺德玩，然后察到诶、有个艺人喺度开间面馆，我去试下去撞撞睇下会唔会见到佢，点知就真係见到佢本人，跟住我哋就即刻喺车度画咗幅画、送咗俾佢，跟住收集咗佢嘅正能量。
0: 喂，咁咪有冇请你食面先？有冇食过佢哋啲面先？
2: 食过面啦 ，OK 啊，非常之唔错噶。
0: 哦，系啲咩面啊？竹升面定系一啲拉面？
2: 面啊，牛腩面啊，系啦、
0: 哦，
2: 即系好地道嘅广东港式。面馆啦，系啦，
0: 唔系我睇呢位朋友嘅嗰个面相都证明佢都有食神噶，
2: 系啊，
0: 即系食神样嚟噶，
2: 冇错啊，系啊，
0: 哦，今晚佢生日，所以呢一幅嘅画作就要送俾佢啦，
2: 冇错冇错，
0: 啊，咁听讲咧，你喺后面咧谂住咧，都喺现场嘅宾客里边咧，去集结一啲朋友仔对呢位寿星嘅一啲祝福说话。一齐将呢个正能量满满嘅正能量送俾佢，
2: 冇错啦，
0: 哇，
2: 令到呢幅画更加有意义。
0: 系，咁我都好想问一下咧，我哋嘅 friend 啦，进程嘅 friend， 如果你哋两个唔系你哋啊，都收到佢哋两个送俾你呢种嘅 size 嘅画啦，即系直接就系一幅可以挂喺屋企或挂喺你自己嘅房里面，你会系点样？边个位置挂喺床头，定系还是挂喺 sofa 上面？挂喺冰箱旁边，定系还是唔挂，摆落地下，诶，随时随地咧可以移动摆设咁样嘅吓。欢迎你哋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咁啊等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就是，就系诶，原来你哋都几中意画作，或者系你哋会有圆圆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亦都喺屋企啊 show 一个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一家三口嘅一个照片墙系咪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温馨嘅事情啊！
1: 系冇错，其实呢一个送画嘅形式系我借鉴咗筷子机。
0: 哦，筷子机老师，
1: 筷子机老师，之前我哋去参加一个咖啡节啦，咁就有机会送画俾筷子机。
0: 嗯，
1: 咁就
0: 哇，送画俾佢原嚟都好难噶，系咪噶？有机会先送到嘅，睇嚟要搵机会送噶。讲下笑啫吓，你继续。
1: 系
0: 系。
1: 見到偶遇到筷子基老師啦，咁就現場畫咗幅畫送俾佢嘅，咁就留咗聯繫方式啦。咁有一日佢就揾到我，佢話想送一幅畫，想送一件有意義嘅禮物。佢諗咗好耐，佢就揾到我話想叫我哋畫一幅佢嘅老師。
0: 佢嘅老师
1: 系阮兆祥老师，
0: 哦，
1: 系佢福禄寿嘅老师啦，
0: 系啊，指导老师系咪？有黄草蓝啦、李思哲同埋阮兆祥，
1: 系冇错。咁佢就叫我将阮兆祥同埋佢嘅几位学员画喺一幅画入边，系佢话到时会将系呢幅画。
0: 哦，明白。
1: 系
0: 啊，圆圆有少少紧张，佢回忆起呢件事嘅时候，所以咧佢一路哇见到呢幅画就定好多啦。我哋可唔可以阿 Wilson 嚟帮我放大啲？因为镜头啲 friend 微啲睇到嗱，阮兆祥系啊，阮兆祥咧喺佢嘅生日嘅直播当中就呈现咗呢幅画啦，系咪？
1: 系系冇错。
0: 哦，哇，里面咧系有佢哋三个啦，同埋有佢哋啲徒弟系咪啊？
1: 系系佢嘅学员
0: 系学员。OK， 哇，好开心啊！咁当然呢幅嘅画就送咗俾佢啦，但系就电子版仲可以喺电脑里边系咪？
1: 系系冇错。
0: 哦，
1: 咁佢就将每一位学员啦，个祝福语写喺后边，就送咗俾佢。
0: 系啊，
1: 咁我哋今次都系参照咗呢种形式。
0: 嗯，好多谢阿蔡生，嚟自广州嘅蔡生咧，佢就好耐都冇试过咧咁沉浸式睇我哋嘅直播，关键可能见到圆圆呢种女生系啦，佢又好欣赏，而且又觉得佢有个才华。包括咧就系你嘅画作咧，我觉得系除咗蔡生，佢可以多啲去留意。我亦都想话俾更多进程嘅 friend 听，喺某书呢个平台可以搜能量速递员，或者某音，某音系咪同名啊？
3: 同名，
0: 同名。能量速递员系圆咕碌嘅圆，圆圈嘅圆。揾到咗之后咧，添加关注啦，留言俾佢哋啦，可以话俾佢哋听，你想，我都想画一幅自己嘅能量画作。嗱，好似我咁啊，我嗰两张喺边啊？系啦，嗱，呢张啦，呢张似，即系我觉得加咗色咧，会更加，即系你会 feel 到，呢个好黄俊，呢个咧。都系我嚟嘅吓，但系呢个咧就好似裁判员啊，唔系球员啊，裁判员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工作人员嘅感觉，因为着咗佛山西甲嘅嗰个服装，咁我觉得系啦，你可以揾到能量速递员嘅话，同佢哋交流，可能你分分钟都可以有一幅呢个同自己一模一样，或者系自己好中意嘅一个特别嘅漫画肖像。鹏鹏就系第一位 friend 啊，我哋第二位 friend 要马上嚟咯，好唔好啊？嗱，喺第二位 friend 要出嚟之前咧，真系要问一下圆圆啊，其实就系你啊，将你嘅画作送俾陌生人嘅时候啊，你仲记唔记得咧？第一个收画作嘅人又好，或者系某一啲啦，佢哋嘅嗰个惊喜啊，或者系嗰个反应啊，系点嘅咧？你仲记唔记得啊？
1: 我记得，印象好深刻嘅。我第一次送画系送俾一位艺人。佢系 Eddie 塔沙哥。
0: 哦，知道啦 ，EO2 嘅成员之一，
1: 系
0: 就最即系扮坏人啊，越入型入格嗰、那个系咪啊？
1: 系冇错。
0: 好，
1: 点解印象咁深刻呢？
0: 系
1: 就因为佢嘅人真人同佢电影入边系完全唔一样嘅，真人非常 nice， 同埋佢收到画之后一直。多谢我，同埋真系好感动，佢嘅反应都俾到我继续拍视频嘅好大嘅动力。
0: 哦，嗱，塔沙哥 EO2， 我即刻咧揾到佢嘅歌啊，有内疚同埋 A Better Day。你哋有冇听过呢两首歌啊？
1: 有
0: 冇噶？唔紧要噶，冇都唔紧要噶，因为佢哋歌咧少人听啊嘛。嗱，咁我就送一首佢哋嘅内疚俾你听，好嘛？因为 EO2 我自己都好鍾意嘅一对组合嚟嘅，跳唱组合，虽然就係得大概十零廿首嘅原创作品啦，但佢哋嘅形象都留喺咗好多主持人嘅心里面。

0: 估下佢叫咩名先？冇错，
1: 已经名已经喺度，
2: 系啊，名已经喺度嘅。
0: 系哦，咩？已经写咗喺度。
2: 系啊。
0: 哦，唔系有啲人你咪当佢唔识字咯，或者系当佢睇漏眼咯。系直播间输出一下呢位栋笃苏嘅朋友仔。咁呢位朋友仔系广州人嚟嘅。系啊，
1: 霸道啊，正宗广东佬啊，呢个
0: 系咪啊？
1: 佢自称正宗广东佬，
0: 而且佢都系上个礼拜喺佛山开咗 show。
1: 系啦，好似
0: 喺佛山嘅
1: 前几日开咗嘅。
0: 金马。今晚影剧院，可惜佢又特登唔请我去啊！哎、如果唔系咧，今次佢唔使自己离开佛山，如果请咗我去嘅话，会夜啲离开佛山啦。好，讲笑啫，讲笑啫，系咁啊！呢位朋友仔俾你有咩难忘嘅印象咧？
2: 哦，嗰日太多难忘嘅回忆啦。
0: 哦，
2: 嗰日我哋系去深圳。
0: 嗯。
2: 开晚下，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开花粤语之夜栋笃笑，即系我哋系唔知道会有咩演员去到嘅，就嗰日就偶遇到佢啦。
0: 哦，
2: 啊，系啊，我哋都系谂住有冇机会去撞一撞佢咧。
0: 嗯，
2: 点知又真系好似开晚下咁开到自己想要嘅嘢咁样。
1: 咁啱佢又系发起人嚟，主办人嚟嘅，
2: 系，
1: 然后佢。又咁啱前一日生日，
0: 哦、
1: 我哋谂住就作为生日礼物去撞下碰下运气，
2: 会
1: 唔会真系咁啱可以送到俾佢咧？点知我哋个盲盒就真系开中咗寿星公。
0: 哇！喂，你哋真系好幸运嘅，都
2: 真系我觉得
0: 画嘅作品咧都基本系送到。咁有冇边啲咧系送唔到嘅？或者系画咗跟住，哎呀，又只能够收喺心里面啊，收喺自己画作里面咧，一直都未送到俾本人咁，有冇啊？
1: 都有噶，
2: 系咯，
1: 好似呢一个。
0: 呢、這、一个好，估下佢系边个先？
1: 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个？
0: 系睇睇佢先，
1: 写咗名噶啦。
0: 啊，又写咗名咩？
2: 系啊，
0: 当佢睇唔到。哇，這個、呢个咧，
1: 佢个名好长嘅，应该大家都知道佢系边个嘅。
0: 呢个外国人嚟嘅，但系我而家睇佢画作咧，好似联想到就系似中国人咯。系啦，似身边嘅嗰啲朋友仔啊，但系咧一睇就知啦。件球衣咧有个标签嘅，咁就肯定知道佢系打波啦，34号。唔系奥尼尔啊，吓，唔系奥尼尔，亦都唔系一啲大肥仔嘅中锋，咁佢就字母哥喎。
1: 系啦，咁样我哋上次就佢喺澳门有个 show 嘅，
0: 嗯，
1: 佢本来谂住参加嘅，我哋都系谂住碰下运气，去门口睇下会唔会撞到，带住小朋友去体验下 NBA 明星啊嘛，
0: 嗯，
1: 点知咁啱嗰日咧，佢就收到要交易嘅消息。
0: 佢要被交易，唔系佢交易某啲嘢。
1: 系啊，佢被交易嘅。
0: 啊，即系佢要转去另外一队波啊。
1: 系啊，就未知嘅，咁就临时临急，即刻就坐私人飞机就飞翻美国。
0: 哇！
1: 当日嘅嗰个私人行程就 cancel 咗。
0: 哇！嗰、那个行程本嚟好多 fans 都等佢啦，好多球迷都谂住就系话，哇！第一次见佢啊，同埋喺澳门系咪啊？
1: 冇错，喺澳门。
0: 系咯，佢都唔经常嚟噶啦。点知？
1: 系啊，
0: 场都未出，或者系未同大家 say hi。已经坐飞机飞翻去美国去
1: 倾佢嘅交易，
0: 系啊，
1: 但系未知交易去边嘅当时啊，但系依家就知啦。
0: 哦，喂，好似字母哥咧，佢全名你识唔识读啊？读唔读得晒啊？
1: 我就系识读，佢叫 Yanis， 后面嗰个太长啦。
0: 啊，哇，篮球运动员，因为你哋今日都系篮球嘅主题啊嘛，咁、所以我又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涉猎嘅范围几多啊？系啊，咁亦都可以话普通人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我哋第二个名额啊，因为第二个名额咧同你哋系息息相关嘅。不过咧，我都好想问翻圆圆啊，啱啱问你咧就系一个惊喜嘅 surprise， 哇！佢收到之后咧，佢个反应啦咁样。咁有冇一啲咧系送画过程当中啊，一啲瞬间令你都好感动啊？或者系有冇遇到过咧，就系觉得哇，你画咗呢样嘢，你送咗一样嘢俾我。我真系好多谢你，好感谢你啊！你好有意义呢件事，你有冇曾经收到呢啲 feedback？
2: 有嘅，系其实都系一位栋笃笑演员嚟嘅，系、有冇人估到呢、這个？
0: 仲系佢啊？
2: 唔系
0: 哦，另外一个啦，系嘛？哇，呢、這个就好遥远啦，因为你系细咗嘅嗰个头像啊。
2: 嗯，
0: 哦，
2: 呢、這个唔系我印出嚟嘅，呢个系一个周边嚟
0: 嘅。周边嚟嘅，
2: 系
0: 呢个周边系贴纸嚟嘅。
2: 系
0: 系。哦，咁系咪你为佢贴计嘅？
2: 系我帮佢设计嘅。
0: 哦，
2: 帮佢设计嘅印章。
0: 哦，哇，好得意喎！
2: 做出嚟，其实周边寄咗俾我哋。 嗰陣時都好感動，將自己嘅作品。

0: 品变成咗一张贴纸啦，即系日生活中嘅嘢。
1: 冇错冇错，即系你嘅本嚟系你嘅画作，咁可能系有一二三四五啦，咁啊画咗俾佢，但系佢咧可以变成周边嘅贴纸，反寄翻俾你。等你留低咗一個特別嘅印象，因為佢裏面仲有啲加咗啲佢哋嘅設計啊嘛，令到呢樣嘢昇華咗啦，係咪啊？
0: 係冇錯，
1: 真係我覺得係既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又令到人哋開心嘅事情咧，就喺今日能量速遞員裏面啊！今日佢仲揀咗啲歌，遇到咗好多人啦，又遇到咗呢班 band 啦，呢班 band 叫 Mr.曾经画过边几个啊？
0: 画过 Dash，
1: Dash
0: 啊，
1: 好
2: ，Ronnie 哥
1: ，Ronnie
2: 啊
1: ，MJ，
2: 我哋嘅愿望就系可以画埋剩低嘅成员。
1: 阿 Tom 咧就成日教打鼓啦，
2: 系啊，
1: 好难出嚟啦，
2: 系啦
1: ，Mr. 嘅主唱咧就有自己嘅 solo 啦，咁啱唔啱？嗱，要话俾大家听啦，佢而家揾紧嘅呢幅相。帮我哋写出呢几位成员嘅名字，我哋又系抽一位朋友送出第二位幸运正能量画作，直接画你嘅朋友嗱系啦，呢三啊呢、這个就其中一个啫，系咪？
2: 系啊，分别画噶，
1: 就呢、這个啊，就呢、這个就系、是、呢一首歌嘅 base 手，究竟佢英文系点写咧？嗱，话埋俾你听，叫 Dash Mister 嘅 base 手 Dash， 评论区写出佢嘅名字啊！睇下边个俾我哋抽中。

0: 好听嘅一首遇到了啊！你哋都好鍾意 Mr. 乐队系咪啊？我想问啊，有冇曾经睇过五人嘅 live 啊？
1: 现场
0: 未睇过系咪啊？
1: 咁嘅机会啊，我哋都系
0: 系啦，同我一样啊，同我一样都系视频啊吓咁当然咧，就系佢哋无论系有主唱自己嘅 solo 啦，或者佢哋四位嘅一个表演嘅状态啦，我觉得嗰个音乐现场冇错同埋冇变嘅一样嘢就系音乐现场。都是很鼓舞人心和令到我們哇覺得這班 band 呢那種的搖滾之火呢或者玩他們以前的歌呢都是很正的。
2: 嗯、啊、是
0: 超正。是。那你們兩位都希望可以保持這種的熱火啦這種堅持的心啦。嗯、我又想問你有沒有想畫到幾時的是啊會不會畫到啊兩個小朋友都長大去到初中啊高中啊、哦、我不畫的了那呢
2: 嗯。
1: 可能他們大了接棒繼續畫下去呢

0: 系啦，即系我哋大仔都有画画天分嘅，我哋发觉，可能我到时我哋唔得闲画，佢大咗，佢都会继续将呢份正能量继续传递落去。
1: 哦，咁我又好想问翻咧，屋企人咧，其实你当时学画画啦，喺艺术学校啦，喺艺术进修嘅道路上，其实都给予好大嘅支持。是不
2: 是是
1: 冇错。冇屋企人嘅支持，我觉得读艺术呢件事呢，哇，简直就係好容易泡汤啦。甚至乎係会我相信有部分嘅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呢，都话我以前啊都想成为一个歌手，我想成为一位呢就係舞蹈艺员㗎。可惜我屋企冇钱，我屋企人唔反对咋嘛。咁即係都会有呢种 叫做遗憾啦，出现喺自己嘅一啲梦想进阶嘅过程㗎。但係屋企人好支持艺术方面啦，你自己当时又透过努力啦，好啦，到咗你哋嘅后一代，同样地，如果佢哋都选择艺术呢条路，你哋系咪都系要支持，同埋系会推动佢哋呢？
2: 支持肯定会支持嘅，系而家我都冇话同我小朋友去报乜嘢班，都系佢自己去选择。佢想要学乜嘢，我哋都尽量去支持佢。
1: 因为我系会觉得咧，同学们。青少年小朋友他们如果是在一些梦想的启蒙的时候有了家人有了社会的甚至乎学校的推动或支持他们可能在以后去到人生新的道路啦是不是或者是要出到去见工面试和人交际他们的信心是会不一样的。如果他们可能在某些梦想进行的期间都会有阻隔有阻力他们可能信心会差一点你们认不认同呢
0: 非常认同，系啦，所以我哋系义无反顾咁支持我哋小朋友去追梦嘅，
1: 系啦。咁但系咧，义无反顾都要有经济嘅实力嘅，
2: 冇错冇错，
0: 尽自己能力啦，系啦，尽自己能力啦。
1: 嗱，佢哋呢个时间就要表现得低调啦。明明系够嘅，同埋有嘅，但系都要低调啲。咁但系，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系我又做父母啦，你又做父母啦，我都觉得系会。寄予多啲年轻人不要放弃梦想可能你嘅家人喺某啲时候未必支持你或者係叫做撑到你嗰个位置你可以都諗下办法㗎嘛可唔可以有同学们嘅支持呢学校嘅支持呢或者其他群体嘅支持呢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多啲尝试囉係咪
2: 係
1: 啊咁我觉得都系有好多可能会发生嘅。所以第三位中奖同埋第四位中奖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我哋嘅直播间啦。咁我哋仲会稍后时间分享你哋好朋友陈柏希嘅歌曲啦。嗰首叫咩名啊
2: 很需要不需要
1: 吓。很需要不需要。
0: 冇错近期。
1: 点解会咁鍾意呢首歌嘅
0: 新歌又好听真係好听建议大家可以单曲循环模式去听。
1: 係啊陈柏
0: 希嘅时候听就得瞓觉前听就得。
1: 陈柏希系一位广东嘅歌手欢迎大家都可以喺一啲平台关注陈柏希。之前你嚟过尽情一点都系我哋嘅尽情原创歌手。希望更多嘅好歌俾更多朋友睇到啊。问问能否选择和歌手合照的相。哦佢意思呢阿蔡生呢就係话佢想发一个佢欣赏嘅歌手同佢合照发俾你可以画佢哋两个出嚟得唔得
2: 可以啊冇问题。
1: 好。
2: 可以嘅。
1: 等你张相啊。下午四点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呢个时间，提醒各位，预计今明两天咧，佛山市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5度，最低温度咧都喺25度左紧啊！希望各位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隻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多谢各路嘅朋友撑住进程啦！今日有能量速递员同埋 Wilson， 咁佢哋系夫妻档，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平时咧就又要记录视频啦，又要拍啦，又要制啦。Wilson 咧会唔会都需要几多时间去剪片嘅？而家
1: 都要噶，因为又要睇翻啲素材 O 唔 OK 啦，系啦，又听翻啲音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又要配翻少少，系咯。
0: 哦，
1: 都要少时间噶。
0: 都要少少时间，其实做呢个工作咧，会唔会觉得唉都好攰啊？唉，放弃啊，唞下先啦、啊，咁样咧？
1: 都曾经谂过噶，但系我哋嘅好朋友陈百希又同我哋讲，拍视频要用玩嘅心态，唔好在乎有冇人睇，自己开心就 OK 啦。
0: 系啦、哦，有 friend 系啦，有 friend 问佢哋啊，有冇玩开某音？有啊，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咧，都系佢哋某音嘅名字。
1: 系啦，欢迎
0: 大家关注下，睇下佢哋嘅一啲。得意嘅能量传递俾人嘅开心时刻啦，当然呢个能量佢系有画作。啱你讲到好似阿陈柏希咁啦，其实系好朋友，又系福禄寿嘅呢个成员啦。啊，佢系鼓励你系嘛，抱住开心嘅呢个舒服态度去做。咁啊，系咪都呢句嘅说话都令到你哋咧？有时唔好谂太多结果嘅嘢，过程先系好重要。
2: 系，冇错，系。呢句话都俾到我哋生活上好多嘅启发，唔单止系画画，系、你要用个轻松嘅心态去面对一啲喜怒哀乐啊嘅情绪，去体验佢。系、
0: 啊，马上有朋友赞你啦，呢位 friend 叫做有缘一生啊，姓袁嘅嗰个缘啊，唔系缘分嘅缘。佢话喂，你两个好有夫妻相咁、
2: 啊、
0: 样，
2: 多谢多谢，
0: 系啊，年终都赚唔少嘅，好多人都吓啊，跟住。其实帮啲朋友设计咗一个画作啦，佢哋又变咗周边啦、其实好似呢啲我都觉得你哋都可以做啊，你完完全全可以做啊，呢啲跨界啊，叫做共创嘅嘢啊，咁样会唔会有谂过呢？接住落嚟嘅时间，
2: 都有啊，都欢迎，即系有想法一齐玩下嘅朋友可以过嚟揾到我哋啦，一齐去碰撞出更多嘅创作。
0: 哦，系咪平时都系喺珠海生活啊？两位？
2: 冇错，系啊，而家定居喺珠海。
0: 啊，明白，一至五啊，可能有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呢度。诶、好似你两个今日出嚟做节目咧，咁小朋友边个凑咧？照顾啊？
2: 爷爷嫲嫲咯。
0: 哦，明白，都有老人家帮手。
2: 有，佢哋、可以帮手。
0: 系啊，呢啲咧，我都要提你啊，要时刻感恩嘅呢啲。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因为喺自己创业啊，或者工作啊，去玩乐、哎呀，明明小朋友要跟住嘅、但系都有老人家。家人去照料佢哋，自己可以玩得舒服啲、做嘢舒心啲嘅话，其实真係去到每一个时刻都係有感恩之心啊！
2: 冇错，
1: 系啦，我哋都藉住呢个机会多谢我哋嘅父母啦，圆圆嘅父母同我哋嘅父母啦，佢哋都好辛苦，帮我哋有时凑下小朋友啦，系啦，多谢你哋，
0: 系啊，好一定要感谢父母啦，然后其实就係会唔会做账号啊？又做呢个日常嘅画画啦，又系又有好多一啲事情处理啦。喂，其实呢件事咧都有好多难度挑战啊，对于你哋夫妻而言。
2: 系冇错，首先时间上我要凑 B B 啦，同埋工作啦，都系时间都系自己挤出嚟。系啊。
0: 因为又要画嘢喎，平时要教画画喎。
2: 咁因为我哋系创作，咁有时候都会遇到有瓶颈期嘅，瓶颈期画唔落去都会有嘅。咁遇到瓶颈就唞唞咯，令自己放松，再去创作。
0: 你呢？你觉得呢？
1: 我因为创作呢方面系佢主要创作嘅，
0: 唔系，但系你都要吓，
2: 佢都有俾
0: 打点好多嘢嘅，你
2: 系，佢都有俾到好多嘅建议我啦。有时候我自己觉得睇唔出呢幅画有咩问题，佢有时都会俾到好多好好嘅意见啊，同埋 idea 俾我嘅。
0: 你都系可能大部分嘅时间咧，先生系支持佢，真系最重要啦。
2: 系呢一点，我都要感谢佢，系借住呢个机会都多谢你啦。
0: 哎呀，
2: 系真嘅，系一路上佢都非常支持我做嘅事情。
0: 讲起阿柏希啦，佢有首《很需要不需要》，咁呢首歌你哋点解会觉得哇，真系要好隆重推介一下我哋 friend 嘅作品，同埋佢好听在于边度咧吓？
2: 首先撐佢啦，係旋律係非常好聽，好舒服嘅。
1: 跟住呢首歌，你聽咗之後咧，大家聽咗之後咧，就知道非常之難唱啊。因為我同柏希就係初中同學就識到依家嘅。
0: 哦，
1: 佢係一位好努力嘅藝人。係啦，咁喺呢條演藝之路，佢都付出咗好多。所以推介俾大家聽下呢首。
0: 係咯，
1: 需要不需要？
0: 佢真係付出咁多，佢仍然叫做。继续坚持，继续出。

0: 片，跟住出歌，我都觉得系好佩服佢啊。因为咧，有时会好容易会失去信心，或者系会失去动力噶嘛。
1: 系冇错，都俾佢都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
0: 佢比如话有啲点样嘅特点啊，系喂、哎、明明咧今次都做得麻麻地啊，或者系哎呀又不被睇好啦，又不被认可啦，佢哋点样起翻身，又继续再一首接一首歌，一条视频接一条视频咧？
1: 热爱咯。
2: 是啊，由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唱歌，很喜欢打篮球，跟着他就将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的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是成日都要跑去河源那里，很长途，每个礼拜往返，就坚持他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行到现在，是啦、参加完福禄寿，他又懂扮声啦，
0: 是啊，
2: 新会的扮声专家啦，
0: 是啊，没错，刘华啊，
2: 四大天王啊，扮到伦啊，哇，扮到好像
0: 炉火纯青一样啊，
2: 系啦，非常之努力嘅一位艺人嚟嘅，
1: 好优秀，好优秀。
0: 所以咧，佢哋两个特登喺节目里面尽情一点，为陈柏希加加油。呢首叫做《很需要不需要》，系佢嘅新歌，欢迎大家喺各大搜索平台支持《一键三连》。

0: 呢首歌系边个唱嘅呢？嗱，呢个就系第三位幸运儿嘅获得者啦。评论区输入很需要、不需要嘅歌手嘅名字。嗱，因为佢嘅歌手名有啲难打嘅。是不是他的字有点难写的、啊、你不要写错字。
1: 不怪有点多。
0: 不怪有点多同埋不要搞错。因为呢都有同音字不要搞错。咁将正確的名字呢首歌的那位演唱者写上来顺情一点的直播间黄俊俊哥直播号呢在这里输出緊的。输入了呢三个字如果是 OK 的话揀你送出作圆圆帮你画的一幅作品好吗好冇，好冇，
2: 将我名字打上公屏、
0: 啊、你又支持下呢位歌手嘛，系咪啊？既然又系好朋友，
2: 冇错冇错，系啦，
0: 嗯，快啲打上嚟啊！跟住阿琪咧就话好佩服无论系啱啱嘅歌手啦，阿柏希啦，同埋你哋咧，可以将工作变成热爱，将热爱变成工作。其实自己咧有冇回想一下，
1: 嗯、
0: 就系话诶，哇，能够做到呢一点，或者做到而家今时今日嘅呢个状态，其实都有啲少少嘅。叫做总结的一些提醒给年轻人的呢有没有
1: 等我想想先。
0: 是。
1: 是。首先。
0: 家长不是家庭成员。家长。
2: 都一起可以想想。
0: 可以帮他补充。因为呢圆圆哎呀黄俊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很紧张啊。我不是不懂答即是我要组织一下语言啊咁样。你觉得呢因为你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你太太㗎嘛。
2: 嗯。
0: 你觉得哇佢都可以将明明呢就係世事嘅时候呢就係、是、想要一盒嘅颜色笔係咪
2: 错。
0: 父亲就可能会成就咗佢呢个开咗呢扇门啊俾咗条锁匙佢开咗呢个画画呢扇门。然后就一路靠自己啊同埋靠一啲佢自己

0: 嘅能力啊，行到呢一步啊，咁会唔会觉得就系、是，诶，佢都几佩服太太嘅呢种精神？
1: 系啊，但系我觉得坚持系最重要咯，同埋心态咯，心态要摆正个心态咯。即系我哋一开始我哋拍视频都冇乜人睇嘅，所以就会好灰咯。但系陈柏希就启示到我哋，俾咗好好建议我老婆，就话将工作变成娱乐。唔好当佢一份工作一个任务，你就会做起身就会顺好多噶啦，
2: 系、oh. 会开心好多。
0: 嗱咁啊，先生讲咗呢啲说话之后，你冇咩补充啊？
2: 借用一句歌词啊，系陈雷嘅《繁星》，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加油。
1: 冇错，冇错。
0: 啊，就呢句歌词已经系代表咗啦，系咪啊？
2: 冇错。
0: 哦，因为有啲嘢咧系。你唔系要为咗个结果先去做嘅，原嚟咧就嗰个咩过程啊，过程啊系会令到你喺做紧呢件事，未到嗰个结果，你再回望一下，回味一下，系会睇到咗好多你自己意外嘅收获
2: 成长系。
0: 哦，嗱喺我哋啱啱直播间里边，
3: 有呢位
0: Louis， 恭喜晒！
2: 哇，
1: 啱咗陈柏希，
0: 冇错，陈柏希冇错，个字都冇写错啊，系因为柏希个柏字啦，因为有啲 friend 咧可能会打多咗横嘅吓，啊咁啊，跟住一个希咧，会唔会系希望嘅希咧，定系还是另外一个咧？系啊，咁呢个 friend Louis 直接系写啱咗，恭喜晒 Louis， 你要关注一下，关注咩？跟住再私信你咧。
2: 关注我哋嘅账号啦，能量速递员、抖某音、小某书都系呢个名。
1: 边个圆？我哋边个圆？
2: 系圆圈嘅圆，圆圈嘅圆，
0: 圆圈嘅圆可以揾到，跟住加关注之后咧，可以直接话：诶、欸，我系进程一点嘅嗰个 Louis 啊，咁、你就可以发一张自己嘅相系嘛？
2: 系
1: 都得，冇问题，合照又得，全家福又得，
0: 系
1: 啦，都 OK 嘅。
0: 冇错，咁我发到俾佢之后咧，嗱，发你哋会加微信噶嘛？加咗微信会出一个。佢哋嘅稿俾你噶啦，你一睇到，OK 喎，跟住就讲埋地址，然后就会寄俾你啦。恭喜晒，
2: 恭喜晒，多谢支持。
0: 系啊，咁啊会再会唔会第四位幸运朋友咧？嗱，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哇，喺我见到咧，就其实仲有几幅嘅画作咧，都要同大家分享嘅吓，因为好似咧讲讲下都冇咗下文咁啊，就系、是、诶，嗱呢两个啦，吓一个戴口罩嘅呢位先生啦，仲有系另外戴眼镜嘅嗰位朋友仔啦，都系由阿圆圆画出嚟嘅，黑白嘅喎呢两个系咪？
1: 系
0: 啊，咁啊呢两个咧，诶，我觉得佢哋件衫啊，仲有系某个嘅叫做有啲位置啊，都叫系啊固定嘅。一啲嘢嘅噃，但系就系真正咧系最先画咩位先嘅咧，同埋会点样可以将呢一幅画咧？咦，画到大家都觉得好顺眼啊！系你自己点样去界定嘅咧？
1: 首先系通过大量嘅练习啦，系我哋首先系会画出五官嘅比例啦，每个人嘅三庭五眼系会有唔同噶嘛，
0: 系
1: 咁就揸住佢嘅特征。是就将呢个人、一啲发型啊、衣物啊、饰品啊嗰啲加上去，咁就具有个人特色嘅一张画就。
0: 冇错啦，呢个咧我直接就 zoom 近少少啦，睇下有冇人估到佢系边个。佢咧就系、是、戴咗口罩嘅呢位朋友仔，
2: 好靓仔，好高大，
0: 好靓仔啊！有嚟佛山开 show 噶，系啊。咁佢系边个咧？有冇人喺直播间里边
1: 估到？
0: 系啦，可以打出嚟咧，我哋都试一试先。系，都试一试。啱评论区里面咧，有位家长都会问咧、学素描啊，同学漫画边样咧会好啲啊？问下你意见，因为你都系画画出身啦、跟住就系小朋友系四年级到，咁我又想听下你嘅见解。
1: 系四年级嘅小朋友咧，我建议就系画佢自己中意嘅画种，因为画种有好多嘅。而家目前嘅话就先培养兴趣啦。
0: 系
1: 咁素描就唔急住画嘅，我觉得，因为素描佢系黑白嘅，而且佢系有好多笔触喺入边，系会攰，同埋会有少少枯燥嘅。系而家主要系四年级嘅话就。培养佢嘅发散思维啊，可以打开想象力嘅呢个方面可以。
0: 咁、可以做啲点样嘅事情？你建议啦、可以散发佢嘅思维嘅一啲维度啊。
1: 散发思维嘅维度、
0: 即系可以启发到佢。哇！呢啲思维可以啲啲啲啲啲左右前后东南西北咁咧，可以学啲乜嘢睇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
1: 可以去画室度睇睇。一啲學員嘅作品，如果啲作品入邊係好有想法、好天馬行空嘅，我建議係可以係選擇一啲咁樣嘅畫室，
0: 好
1: 去學。
0: 咁、我好想問一下咧，因為你嚟佛山呢度做節目啦，武術之鄉啊、功夫啊、醒獅啊，對你嚟講咧，你了解佛山多唔多啊？同埋，會唔會亦都有啲畫作係真係要同佛山元素結合啊？
1: 画作同佛山元素结合，
0: 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啫？
2: 哇！佢每一件事有咁嘅机会啦，
0: 佢每一件事都要觉得哇！黄俊问我嘅问题咧，我都好认真作答啊，唔系讲下得噶啦，
1: 倾下偈咋，唔好意思，
0: 系
1: 唔紧
0: 要，
1: 唔紧
0: 要，
1: 唔紧
0: 要，系会唔会啊？
1: 想啊，
2: 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0: 如果系呢个漫画画醒狮难唔难噶？
1: 可以画嘅，可以画唔难嘅。
0: 系啊，
2: 佛山西甲都好出名嘛，希望我哋有机会都画啲佛山西甲有关嘅
1: 元素，
2: 漫画
0: 啊，系啦、当踢波的时候啊，因为今年咧就叫四季西甲，四个季度都系有呢个西甲嘅主场咧，会有一啲精彩嘅赛事。咁我哋仲有大概系嗱，而家系九月啦，十月、十一、十二啦，咁呢四个月里边仲会有得意嘢嘅，当。我提前话俾你哋听，你都抽个时间去感受下呢个球场嘅魅力啊，好嘛？
1: 好啊，
2: 非常之期待啊！
0: 系啊，就你哋今日咧分享咗有张继聪、农夫两位，我分享咗去朋友圈啊，你呢画作都已吸引咗咧唔少艺人嘅经理人啦，或者系佢哋嘅团队嘅目光，都赞你哋嘅。系啊，
1: 多谢。
0: 暂时我未得闲复朋友圈，就话俾佢哋听，哦，佢哋系边个边个边个，揾佢哋就 OK 噶啦。咁系咪想交流呢？咁我未复呢啲样嘢吓，
1: 非常非常感谢。
0: 又唔使咁多谢，
1: 系都好多谢你，黄俊老
0: 师。唔系你唔系，梗系唔会令到你嗰两幅啊浪费噶啦。我仲有一幅去边度吓？仲有一幅喺边度？喺边度？系今日咧特登你都。有呢个特别嘅诚意，我梗系唔会浪费呢两个咁好嘅大家透过画作沟通嘅桥梁啦。咁最后一个问题，好想问翻，有冇谂过三年后、五年后，你哋嘅能量速递员将会一个点样嘅 发展甚至乎会变成点呢？有冇諗过？
1: 三年后
0: 或五年后未来时间啦，
1: 其实冇諗到咁长远。
0: 嗯，
1: 但系都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呢件事遇到更好嘅自己啦。
0: 嗯，哦，明白啦。喺呢种嘅分享，呢种嘅能量传递，
1: 嗯，
0: 透过画作啦，认识更多 friend 啦，系咪啊？
1: 系，亦都希望带俾更多观众一啲温暖嘅瞬间啦。
0: 嗯，哇，呢个就已经我觉得好好，好感恩的感觉。阿 Wilson 咧，
2: 都好多谢黄俊老师啊，俾更多人。即是我哋热爱俾更多人看见啦，已经
1: 系啦，
2: 希望三年后、五年后，我哋嘅热爱都会俾更多嘅观众看见。
0: 嗯，
2: 然后黄俊老师嘅节目俾更多嘅观众听见。
0: 嗯，啊，阿 Wilson 咧点都会系将啊地主要做好咧，就系呢个过门都系客嘅呢种好客之道啊，
1: 系真实嘅。
0: 啊，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因为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一个好善良嘅朋友仔啦，可以透过节目里面认识两位，或者透过画作睇到你哋嘅心境，包括你哋嘅所思所想，我觉得都系吓好，系一个幸福的瞬间。咁希望你哋两个恩爱啲啦，同埋更多嘅画作俾更多 friend 睇到。最后你揀咗一首咧，侧田嘅《尚能独舞》，点解会揀呢首歌啊？
1: 呢首系侧田嘅新歌嚟嘅。嗰日我哋系去我哋珠海啦。佢系喺嗰间
0: 餐厅做咗一个特别嘅快闪，
1: 系
0: 哦，哇！俾你哋画低咗，
2: 系啦。咁我哋都好欣赏佢新歌呢句歌词，我的掌声给我，我定能做到。希望大家都可以。
0: 阿鹏鹏啊，仲要讲一句啊，希望可以变成中国速度员啊，圆圈嘅圆啊。
1: 啊，好明。
0: 哇！呢、這个保持俾大家睇下吓，透过黄俊哥呢个视频号，听到尚能独舞，仲可以睇到能量速递员为侧田咧画嘅呢个卡通。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九二四路放，
5: 下午嘅五点零二分，提醒各位啲缓慢嘅路段，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桂丹路嘅上柏路段往翻桂城嘅方向，早前有事故，现时慢紧。狮湖对开往翻白泥咧，都系唔快得。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仲有系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翻大沥方向。桂华路呢边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分江路嘅隧道往返南庄方向，仲有系顺德嘅高赞大桥往返容桂，因为有施工，同样都系布慢。再见到辖区内嘅一啲高速慢嘅位置，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佛江高速新联收费站往君安中间车道嘅事故，现时系车仔比较多。广兆高速嘅三水西至到系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条嘅车道啊仍然有施工，车龙咧大概去到两公里左右啦。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广三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上坑至到亚窑立交往翻广州方向都系有慢。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
7: 买得爽，
8: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9: FM92.4
8: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
7: 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请啊！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嚟到今个周末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叔公范琪啊。嗱，仲有一个星期咧就到中秋啦。嗱，讲起中秋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咧就系食月饼啦、赏月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佛山人，又或者你喺佛山生活过咧，你就会知道佛山人嘅秋天咧唔系从一块月饼开始嘅，而系从一条街、一条路、一支巡游队伍开始嘅。嗱，有一句说话咧，系出自于清朝乾隆年间嘅佛山忠义乡志。咁好多老佛山咧都有听过，就话会城喜春宵，吴乡喜秋宵。咁会城咧就指省城广州，咁广州人咧中意就系元宵闹春宵。咁但系咧我哋佛山人就唔一样啦，我哋佛山人咧中意嘅系秋宵，即系中秋前后嘅呢段时间。嗱，点解咧？因为佛山秋天咧有一样嘢系全中国都揾唔到第二份嘅，就系我哋佛山秋色啦。嗱，秋色究竟系点得嚟嘅咧？嗱，讲翻上嚟咧，居然系同一班细路仔有关嘅。不话说咧，喺明朝嘅永乐年间啊，即系大概六百几年前啊，一个秋收嘅夜晚，佛山入边咧一班嘅细路仔咧就喺田边嗰度玩，咁啊佢哋咧执咗啲葵白，即系笋壳叶啦，咁啊捆下扎下咁样做咗一条小龙嘅样，咁啊又喺龙身上边咧插满咗好多嗰啲香，咁啊就咁咧一班嘅细路仔举住呢条插满晒香嘅草龙，咁啊穿过街巷，一边行一边叫，敲锣打鼓啊，又大声笑，搞到咧深夜都唔肯散啊！咁呢一个原本只系细路仔之间嘅游戏咧，本来就系孩童玩乐嚟嘅啫。咁但系咧，大人听到觉得好得意，好有气氛，于是乎就慢慢将佢发展成一种有意识嘅庆祝活动，庆祝风调雨顺，庆祝农业丰收，庆祝国泰民安。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秋色最早嘅起源啦。几有意思啊！一个流传咗六百年，今时今日已经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盛大民族，最早居然起源于一班细路仔喺秋夜入边贪玩。嗱，去到明代正统十四年，即系大概系公元1449年左右咧，呢项嘅活动咧 正式定名为秋夕。咁嘅意思咧，就系举行活动嘅时候咧，正当系我哋佛山嘅金秋时节。咁所以咧，秋夕又有叫秋宵、出秋夕、出秋景咁样样嘅叫法。咁从明代到清代再到民国，秋夕就越搞越大。嗱，根据记载咧，全盛时期嘅秋夕巡游啊，队伍长达几公里，所经之处万人空巷。巡游嘅顺序咧，亦都好讲究嘅。前边是号灯和火把开路，火光红红，行人会避。跟住呢就是大灯笼、头牌、飞步马，然之后边呢就是重头戏啦。车色、马色、水色、地色、飘色、景色、灯色，合称七色。每一种色呢都是一门独立的文化。

间技艺。再到后边咧，就系锣鼓柜啦、十番啦、舞龙啦、舞狮啦去压阵嘅。嗱，咩叫十番呢？轻轻加插一下啦，可能嗰啲后生咧好少听。十番咧系一种好古老嘅敲击乐，多种嘅锣啦、鼓啦、板啦一齐去合奏，咁啊声音咧铿锵有力。几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好大声嘅。咁以前咧秋色巡游咧，远远听到十番嘅声咧，就知道咦队伍要过嚟啦。所以咧，大家想象一下，就系几百年前我哋嘅佛山中秋夜，成条街火光通明，锣鼓喧天，彩车一步接一步，醒狮腾跃，长龙翻滚，两边骑楼下边咧企满晒人，细路仔骑住阿爸博马。呢一个咧就是我哋老佛山记忆当中嘅中秋节啦。后来呢，佛山秋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呢一个呢系对600年传统嘅肯定，亦都系佛山人嘅骄傲。咁但系如果你以为秋色老古董嚟嘅啫，老一辈嘅啫，咁样咁就搞错咯噃。今时今日嘅秋色呢，已经唔淨止系我哋佛山人自己嘅秋色啦，而系全世界嘅秋色，正所谓民族嘅就是世界嘅国际嘅。在去年啦，即系去年2025年嘅10月份啦，我哋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咁盛大举行，主题咧叫做山海同风，月探秋色。呢一届嘅秋色相当之特别，佢同第13届嘅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系深度融合，来自五大洲13个国家嘅艺术团啦，再加埋我哋粤港澳台地区联合嘅艺术团，一齐加入秋色巡游队伍当中。咁呢一个咧，系我哋佛山秋色巡游史上外国有成艺术表演团队最多嘅一届，有几精彩咧？嗱，同大家再回顾翻吓，好似有格鲁吉亚嘅阿扎尔舞啦，毛里求斯嘅塞卡舞啦，哥伦比亚嘅班布科舞啦，嗱呢三种舞蹈咧，全部都被列入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节目嚟嘅，佢哋同我哋佛山嘅醒狮粤剧同台展演。大家想象一下个画面，一边是格鲁吉亚舞者旋转的裙摆，一边是我们醒狮腾跃的脚步，一边是毛里求斯塞卡舞的鼓点，一边是我们粤剧的水袖。这一种的碰撞就是真正的各有各靓，但是又靓埋一起。还有更加之穿越的就是哪吒和 AI 机械人一起巡游，神话人物和科技产物并肩而行，湖南禹城的 53.8 米的香火龙首次亮相我们佛山，整条龙周身插满了60000多支香，夜间巡游的时候香火闪烁，红光流转，就是一条火焰精灵这样在穿街过巷。整个巡游六大主题，50几个表演节目，20部彩车，全路线长 3.3 公里，行足将近150分钟。从祖庙牌坊广场出发，经莲花路、福贤路、健身路、百花广场，整个禅城中心区变成一个大的舞台。在600年前，一班佛山的小路仔用笋壳扎了一条龙，插满了香火，在秋夜入边穿街过巷。600年之后，五大洲13个国家的艺术家和我们佛山人一起在同一条街上巡游，从小路仔玩到国家级非遗，从本土庆丰收的民族到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佛山这个秋色呢行了600几年了，越行越远，越行越开阔。咁但是秋色的原点始终都仲是那条插满香火的草龙。而舞火龙的这一项的习俗呢，亦都没有因为秋色的壮大而消失。反而呢在佛山的一些村入边一代一代舞到今时今日。好，我哋唞一唞，下部分我哋同大家去到南庄嘅上元村，睇下呢一条冇咗都系600几年嘅火龙。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放心甄选。

0: 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焗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番茄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继续返嚟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啊！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嗱，啱先咧讲到我哋佛山秋夕嘅原点咧，系一班细路仔扎嘅草笼啦。咁而舞火龙呢个习俗咧，今时今日喺我哋佛山嘅乡村入边咧，一样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嗱，讲到呢个精彩嘅地方咧，就不得不提南庄嘅上元村啦。嗱，如果你中秋夜行过上元村，就见到一个好震撼嘅场面，一条成百米长嘅火龙，由200多个村民一齐舞动，龙身上边咧插满晒点着嘅香火，舞动嘅时候咧烟雾缭绕，火花闪闪，远远睇过去咧就好似一条真正嘅火龙喺云雾入边翻腾。锣鼓声、欢呼声、香火噼里啪啦嘅声音混埋一齐，成条村啊就系咁样沸腾噶啦。嗱，咁上元村嘅舞火龙又系点得嚟嘅咧？咁嗱，呢一度咧有个听闻嘅好老嘅传说。咁啊，相传话咧，好耐好耐之前啊，上元村咧，因为佢地处于东平河畔，咁啊，经常咧有啲风灾啊、水灾啊咁样样嘅。咁啊，有一年咧，一场大水过后啊，村入边咧就有瘟疫啦。咁啊，好多嘅村民咧都病咗，点医都医唔好。咁啊，正当大家好绝望嘅时候咧，有一位嘅长老咧就话。
4: 我呢就发咗个梦，咁梦入边呢有一位嘅仙人就指点，佢话呢扎一条火龙就绕住我哋村嚟巡游，咁就可以消灾解难啊。咁
3: 村民就半信半疑啦，咁但係就老人家讲得嘅照做啦，咁佢哋就用当地嘅植物扎成咗一条长龙，周身插满晒香火，就喺中秋夜咧绕住条村嚟巡游。啊，讲起嚟又奇啊，真系啊！巡游之后咧，瘟疫又真系慢慢又消散咗咯噃。咁啊，从此之后咧，上元村嘅人就相信咧，舞火龙系可以消灾降福，祈求国泰民安嘅。咁呢个习俗咧，一代传一代，传到今时今日已经有600多年嘅历史啦。咁喺2022年咧，上元舞火龙被列入为我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你唔好以为舞火龙就系举住条龙周围行咁简单。上元村嘅火龙咧有一套好讲究嘅舞动嘅套路嘅，包括蛟龙万步、游龙戏浪、神龙跨海、龙吐戏水、神龙转尾等等。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成200多人嘅默契配合。龙头行到边，龙尾就要跟到边，快一啲、慢一啲都唔得噶。舞龙一舞起上嚟嘅时候咧，要虎虎生威，烟火翻腾，睇嘅人咧自然就拍手叫好啦。咁啊，而家咧每年中秋上元村都会舞火龙嘅，外出打工嘅后生仔、嫁出去嘅女都会特登翻村入边加入到舞龙嘅呢个队伍啊。呢条个火龙咧已经唔单止系一个民族。而是上元村人的精神扭

大。嗱，除咗南庄上元村啦，佛山仲有一个地方嘅舞火龙都好出名嘅，就系桂城石梗啦。嗱，呢个地方咧系被称作为帝师故里，因为咧喺石梗呢度咧有条村，历史上边系出过一个帮皇帝讲课嘅老师嘅。呢一个咧，我哋以后再讲下。嗱，石梗嘅舞火龙咧都有过百年嘅历史，咁但系咧佢同上元村就唔一样。上元村咧就一条大龙。石梗咧就五条龙啊！每年中秋，石梗辖区入边五个经济社，每一个社出一条龙，五条龙分别从各村出发，最后汇合到一个地方，就好似火龙喺度开 party 咁样样，场面非常之壮观啊！而且咧，五条火龙嘅龙头造型咧各有特色，龙须、龙角都唔一样嘅，识睇嘅人一眼就分得出边一条系嚟自边条村嘅。嗱，石梗嘅火龙系用咩嚟做嘅咧？咁嗱，每年嘅农历八月十五之前啦，村民都会提前组队去采集水浮莲或者珊瑚茎，咁啊翻嚟扎新嘅火龙。咁去到中秋当晚啦，喺龙身上边插满晒点着嘅香烛，咁啊由醒狮队带路啊，咁啊绕村巡游，祈求年年顺境，家家平安。巡游之前咧有起龙仪式嘅，巡游汇合嘅时候咧亦都有会龙仪式。接财纳福，好有仪式感噶。咁我仲有一样嘢咧，都好有人情味嘅，就系、是、石梗人舞火龙之前咧，都会大排筵席，邀请亲朋好友一齐食下火龙饭，庆祝丰收同埋团圆。食完饭啦，几十个上百个嘅村民一齐舞火龙，呢一种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嘅感觉咧，就系、是、最地道嘅我哋佛山乡村嘅中秋啦。咁另外咧，狮山嘅万石村都有万石舞青火龙，系南海区嘅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每年嘅中秋咧都有得睇，咁所以咧我哋佛山嘅舞火龙咧，唔系净系得一条村有，而系遍地开花，各有各精彩。嗱，提到南庄啦，咁可以讲埋咧，今年嘅中秋国庆期间咧，南庄嘅大动作就有第四届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将会从9月25号一路做到10月7号，贯穿成个双节假期嘅。9月25、26号咧，中秋非遗舞火龙咧就会拉开成个活动嘅序幕。去到9月27号，南庄镇第17届嘅五人龙舟赛咧就会喺吉利河段嗰度咧鸣锣开赛，咪超过270支五人龙舟队一齐集结，一齐竞逐，场面系非常之盛大噶。比赛当晚咧，仲会摆开千人龙舟晚宴，全镇超过1000围台啊！大家一齐食龙船饭、龙船烧肉，好意头嘅菜式咧，系亦都系悉数登场。每个餸都系咁吉祥嘅，食嘅就系水乡嘅烟火气。咁去到10月3号咧，紫南文化旅游区咧，仲会有五人龙舟精英邀请赛。精英队伍集结激战水上格兰披治魔鬼赛道，所以咧今年中秋国庆，如果你想睇最地道嘅佛山水乡风情嘅话咧，南庄系个好选择嚟嘅。嗱，舞火龙睇完啦，龙舟赛咧亦都预告埋啦。但系佛山人嘅中秋夜，除咗舞动嘅火龙之外咧，仲有一把火系唔少得嘅，哇，火光冲天啊！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2: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924路方。
4: 一直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受到海白路桂江立交相方向，五角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仙湖对开往白泥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相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相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南国西路中学小学对开往大良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海味立交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来看辖区内高速方面，缓慢的路段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龙尾摆到去高湛收费站，广肇高速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

0: 向第二车道有施工，而家车龙大概是两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至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都是黏摩紧。南二环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是施工的影响，放紧慢镜。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夜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听日外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0: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2: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人间你讲我听。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江湖请啊
9: 请啊。
10: 翻嚟今日第三部分嘅名镇江湖，大家好，我系叔公范琪啊。嗱，如果你中秋夜嚟到我哋佛山嘅乡村咧，有可能会见到一个好特别嘅场景，就是、村入边嘅空地上边咧，村民会用砖头砌起一座咧空心嘅花塔，塔入边咧塞满晒嗰啲稻草啊、木糠啊、木条啊咁样样，去到晚上火种一点，火焰啊从塔口冲出嚟，火光冲天，火星四溅啊，咪成条村都红晒。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佛山中秋另外一项。

望不能够少嘅民族就系、是、烧番塔啦。嗱，番塔嘅番字咧有好几种嘅讲法嘅，有人咧就话因为塔入边烧嘅系番鬼，所以咧叫番塔。咁亦都有人话咧番系外来嘅意思。咁但系无论点叫咧，烧番塔喺佛山都已经有几百年嘅历史，系我哋村民市民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幸福嘅重要传统嚟嘅。嗱，烧番塔有啲咩讲究呢？首先咧，塔要砌得够高，火苗咧先冲得高嘅。咁民间就相信咧，番塔入边嘅火苗升得越高，火星越多咧，就代表住越吉祥、越红火。咁所以咧，每年中秋，村民咧都会齐心协力咁啊砌塔啦、添柴啦，咁希望火苗就越烧越旺啊。嗱，咁番塔究竟起源于咩时候呢？其实民间都有好几种讲法嘅。咁第一种讲法咧就话烧番塔咧起源于元朝末年，嗱当时咧汉人啊不满元朝嘅残暴统治啊，密谋喺中秋起义，就约定用烧番塔嘅火光作为举兵嘅信号，所以咧每到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各地咧就砌塔燃烧啊，遥相呼应。呢个讲法咧就将烧番塔同反抗压迫就联系埋一齐。咁第二种讲法咧就更加之有英雄色彩啦，就话说啦喺清朝末年啊，抗法名将刘永福带兵打仗，有一班外国嘅侵略者，即系当时人口中嘅番鬼佬，就被追到走投无路，匿追入去一座塔入边，刘永福咧就下令放火烧塔，将呢一班侵略者烧死喺塔入边。咁后人啊为咗纪念呢一场英勇嘅战斗，就有咗烧番塔嘅习俗啦。第三种讲法就更加之古老，就认为咧烧番塔源自于古代农业社会嘅中秋夜迎寒、秋分值月嘅拜火仪式，反映咗咧先民对于火嘅崇拜。火可以驱寒，可以煮食，可以驱赶野兽，所以咧喺秋收时节点火庆祝系好自然嘅事。三种讲法边一个真边一个假咧，其实就好难考究啊。咁但系无论起源系边一种，烧番塔传到今日寓意其实都好简单嘅，就系、是、祈求吉祥、祈求丰收、祈求日子越过越红火。咁喺佛山咧，烧番塔最出名嘅有两条村，一条咧就系、是、南海丹灶嘅仙岗村，咁另外一个咧就喺、是、南海西樵嘅松堂村。嗱，我哋先讲下仙岗村先啦。仙岗村系一条有八百几年历史嘅古村。咁立村咧就喺南宋年间嘅，咁因为东晋嘅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经喺呢度炼丹而得名嘅。咁仙岗村嘅烧番塔咧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啦，喺2017年咧就被列入为我哋佛山市第六批嘅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咧，仙岗村嘅村民都会自发聚集，依照古老传统喺熊熊燃烧嘅番塔旁边度过一个咧热闹嘅中秋夜。我再讲下松堂村啦，松堂村就位于西樵山脚下，有珠江闻名灯塔嘅美誉，亦都系一条咧赫赫有名嘅翰林村。历史上出过四个翰林，举人进士啊更加多。咁松堂村嘅烧番塔咧，同样系佛山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嗱，松堂村嘅烧番塔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唔系话个塔有几高，而系个点火仪式。嗱，松堂村嘅番塔咧，高度基本上固定喺五到六米左右，每年咧都系由我哋嘅村民自发搭建嘅。咁但系火种嘅传递咧，系非常之有仪式感。每年嘅中秋夜，火种首先喺欧氏宗祠嗰度做起点。松堂村嘅村民大部分都姓欧嘅，咁欧氏宗祠咧就系全村嘅精神中心。火种点起之后咧，有十个人去接力传递。咁路线咧就系从欧氏宗祠出发，经过孔圣庙，再到荷花池，穿过翰林门，绕住村中间嘅月池行一圈，最后咧翻到嚟番塔所在嘅小桥上边。呢十个人一个传一个，火种唔可以熄，每一步都行得非常之庄重啊！咁去到小桥上边嘅时候咧，就由村委会评选出嚟嘅最后一棒嘅传递人，亲手将火种送入到番塔入边点火。一瞬间，塔入边火光冲天，净系见到火光都见唔到个塔身啦。咁巨大嘅火舌穿塔而出，直冲天际，咁引得观众咧啊阵阵惊呼。呢个时刻系成个松堂村中秋夜最神圣、最热闹嘅时刻。
大家想想，从欧氏宗祠到孔圣庙，从荷花池到翰林门，从月池到小桥，一条火种传递的路线，就是从唐村的历史文化路线，有祖先，有孔子，有荷花，有翰林，有月池，最后再回来翻塔，已经不单只是烧一个塔，而是整条村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一次巡礼。除了仙岗和松堂，南海罗村的上柏社区都有烧翻塔传统的。上柏村的烧翻塔有成6米高，塔身116层，要用3600几块新砖去砌成的。每年中秋都吸引上千名的市民游客齐聚在翻塔广场去体验这一项的传统民族。烧翻塔这一项的习俗以前只是乡村入边的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的朋友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就说烧翻塔看的不单止是火，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全村人齐心协力以热闹闹过日子的感觉。火光冲天的那一下，所有烦恼都好像被烧走了一样，剩下的就是对来年的期盼和祝福。佛山人的中秋有巡游，有火龙，有翻塔，这些呢都是看的玩的。但是讲到底，中秋最紧要的呢都还是食，民以食为天嘛。下一部分呢，我们就从街头行回入厨房，看看我们佛山人的秋天餐桌上边有什么好东西吃。

0: 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第一次要带老人家去睇记忆门诊啊，其实提前要唔要做咩准备呢？
5: 做好充分准备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就诊更加高效的。郑医生建议当然要由最了解老人家生活状况的家人陪同啦，因为他可以提前帮我们整理老人家近半年的情况，比如说忘记事情的具体的情景是怎样，老人家的性格情绪是怎样变化，同时也都要带上老人家现在所吃的药物的药盒包括保健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人家对睇脑科有抵触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话检查一下血管健康啦，咁可能会更加好一啲。而就诊嘅时候，医生先会根据基础嘅问诊同埋量表评估，再根据具体嘅情况确定系咪需要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嘅。所以规范嘅诊疗流程系有助于我哋嘅明确诊断，避免走弯路噶。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嗱，啱先咧，我哋讲咗秋色啦、舞火龙啦、烧翻塔啦，咁啊，全部都系睇嘅、玩嘅、游嘅。咁但系讲到底，中秋最紧要嘅都仲系一家人围埋一齐食餐饭。嗱，佛山人嘅秋天餐台上边有咩好嘢食咧？嗱，我哋今日咧就从传统中秋食物再讲埋我哋佛山本土嘅秋收物产，一次过咧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啊！咁先讲几样我哋广府中秋必不可少嘅传统食物先。第一样嘢咧就系芋头啦。嗱，我哋佛山人过中秋咧一定要食芋头嘅，而且咧仲讲究话要连乸带仔，即系一个大芋乸带住一窝细芋仔一齐买翻嚟一齐食。嗱，点解咧？嗱，因为芋头嘅芋咧同我哋粤语当中守护嘅芋咧就同音嘅。咁食芋头咧就系护住我哋个头吓，保护我哋一家人就平平安安。而且咧，芋头乸同细芋头咧就放埋一齐，就象征母子团圆、公孙同珠、四代同堂。所以咧，中秋节食芋头一定要一家大细一齐食。大芋头就大人，细芋头个细路仔，一家人最紧要就齐齐整整。另外咧，仲有一个好得意嘅讲法，就喺清朝嘅乾隆嘅《潮州府志》入边咧记载，话中秋圆月剥芋头食之，谓之剥鬼皮。乜意思咧？就话剥芋头皮咧就好似剥鬼皮一样，食咗咧就可以辟邪消灾。咁睇下，一个芋头又有团圆嘅意思，又有辟邪咁样样嘅含义，难怪我哋佛山人都中意食啦。嗱，我哋顺德嘅朋友食芋头咧，仲有讲究，佢哋中意用本地嘅红眼芋，唔用槟榔芋。嗱，点解咧？因为咧槟榔芋嘅纹理花，本地人咧就认为花就系花生。

咁啊，做事唔专一，而且咧红眼户咧嗰啲肉质就更加干净，冇纹理，代表个做事专一、踏踏实实。你谂下，就系食个芋头啊，都食得出人生道理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菱角啦。嗱，中秋节嘅街市上边咧，周围都系卖菱角同埋买菱角嘅人。乜菱角嘅菱咧，谐音就系伶俐嘅伶啊。所以咧，俾我哋细路仔食菱角，就祝福佢哋咧聪明伶俐。乜菱角咧就七月开始长成，咁但系最好嘅时节咧都仲系中秋节。呢、這个时候嘅菱角咧就最为饱满成熟，甘甜清脆。剥咗壳嘅菱角加米煮成咸味嘅白粥，啱啱好可以中和到月饼嗰啲甜啊、腻啊咁样样，都系我哋一份老人家嘅智慧嚟嘅。乜第三样嘢就碌柚啦，嗱碌柚啊外形混圆啊，象征团圆啦。有啊，咁谐音啊，保佑咁嘅意思，寓意咧就系保佑子孙祈福纳祥。咁啊，而且咧啊，碌柚咧好多核噶嘛，咁啊，寓意咧多子多福。中秋食完月饼，食几楷呢一个嘅碌柚，清甜解腻，真系好舒服嘅。而心灵手巧嘅我哋咧啊，仲会将食剩嘅碌柚皮咧做成系碌柚灯笼，俾啲细路仔拎住嚟周围玩。亦都系好多我哋朋友嘅童年回忆嚟噶。第四样嘢咧就系田螺啦，嗱田螺啊，嗱有一句古诗系咁讲嘅，佢话中秋佳节近如何，饼已家家馈赠多，拜罢嫦娥斟月下，芋头淡过又香螺。嗱呢一首古诗讲嘅咧就系我哋佛山人中秋食完芋头，仲要食埋田螺先得噶。点解一定要喺中秋食田螺呢？因为中秋前后咧，田螺正系处于空怀期，咁肚入边就冇螺仔嘅，肉质就特别肥美，系一年之中食田螺嘅最佳时节。咁民间认为咧，中秋节食田螺可以明目啊，所以对月啜螺肉，越啜眼越明啊，有咁嘅讲法。嗱，传统食法咧都好有仪式感嘅。攞住一隻田螺对住月亮举一举，再送到嘴边一啜，咁求嘅咧都系聪明嘅意思。咁而且咧个螺字咧粤语同我哋攞嘢嘅攞都同音嘅。咁田螺即系向田攞嘢食，有丰收之意，亦都代表住五谷丰登嘅。嗱，传统食品讲完啦，但系咧喺我哋佛山嘅秋天，餐桌上边嘅好嘢咧远唔止呢四样嘅。咁我哋仲有一啲咧我哋自己本土嘅秋收嘅产物。第一样咧一定要讲，亦都系我自己心头好，就系高明嘅合水粉角啦。嗱，合水粉角咧系我哋佛山市首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地位唔使多讲嘅嘢啦啊！每一年嘅中秋前后咧，就系合水粉角成熟上市嘅时节。秋分一到，角龙咧就开始滑。咁合水粉角嘅特点咧就系粉质多，味甘甜，冇渣，食落去咧粉粉绵绵，清甜回甘啊！咁有句说话叫做北有山参，就南有葛根啊。咁粉角唔单止好食，仲系药食同源嘅好材料。秋冬天气干燥啊，煲一煲粉角鲮鱼汤，哇，清热去湿啊，滋阴降火，好正好舒服嘅。仲有粉角扣肉啊，粉角吸晒嗰啲扣肉嗰啲肉汁，入口即化，系我哋高明人秋冬嘅家常菜。合水粉角咧，种植面积就上万亩，大量出口到欧洲啦、北美啦、东南亚啦，系我哋佛山农业走向世界嘅一张名片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高明嘅蒸豉啦。咁每年九月份啦，高明六洞山一带咧就会变成一片咧红当当嘅地方啦，因为咧本地嘅土生品种蒸豉就成熟啦。咁蒸豉果实晶莹剔透，口感细腻，同一般嗰啲豉系唔同嘅。高明咧，而家种植豉嘅面积咧，亦都有一万几亩，以豉兴农吓，豉咧就已经成为高明农业嘅一大特色。咁中秋前后咧，啲豉红当当咁挂喺树上边，寓意红红火火，事事如意，真系睇到都开心噶。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九江嘅水影冬瓜啦。咁九江啊，地处桑园围嘅核心区域啦，独特嘅天然环境孕育出一种特有嘅农产品，就叫做水影冬瓜。水影冬瓜食法好多啊，冬瓜仔炆剁猪肉，山珍水影冬瓜中水影照沙田，唔同嘅菜式可以将水影冬瓜嘅鲜甜释放到极致。秋天嘅冬瓜好正啊，消暑去湿，一家人煲一个冬瓜盅就系好家常嘅幸福啦。
咁第四样嘢咧就系晚做水稻啦。嗱，虽然咧而家我哋佛山咧系工业城市，但系喺三水嘅南山咧、高明洋和一带咧，依然有大片大片嘅稻田。每年中秋前后咧，晚做水稻就开始转黄啦。一到十一月咧，就可以开镰收割。咁俗语讲下，立冬满桐红啊。咁讲嘅咧就系晚做水稻成熟嘅时节啦。咁金黄嘅稻浪延绵起伏，哇！压到嗰啲嘅稻穗咧，一个好优美嘅弧线。呢一个咧系秋天独有嘅丰收嘅姿态。佛山人食嘅大米咧，有唔少咧都系产自呢一片嘅水土啊。嗱，除咗以上几样嘢咧，仲有三水嘅黑皮冬瓜啦、高明荔塘红薯等等地标农产品，亦都系秋季丰收嘅常客。每年我哋佛山举办丰收节咧，呢啲本土农产品都会亮相呢个集市嘅，咁实现农产品变商品，产区变景区。咁讲到呢度咧，大家可能会发现啦，我哋佛山嘅秋天咧，由头到尾都系围绕住两个字，就系丰收。六百年前我哋细路仔摘草笼去庆祝丰收，今时今日田间地头嘅粉葛柿、冬瓜、稻谷。依然都是我们佛山秋天最实在的底色。中秋吃芋头、吃菱角、吃田螺，吃的不单只是味道，还有就是对团圆的期盼、对聪明的祝福和对丰收的感恩。所以今年的中秋，无论你是去南庄去看火龙，就去松堂村看烧番塔，定是留在家和家人一起吃餐饭，都不要忘记我们过的不单只是一个节日，重要是我们佛山人传承了几百年的生活智慧和美好的祝愿。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我们下周再见。

0: 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放。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罗村大桥。金沙大桥往桂城，仙湖对开往白泥。桂兰路大城小正路段双方向。仲有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对开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宝君北路兆祥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九鼎对开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方向，龙舟路律留中学往伦教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虽然人扬。再来看辖区内高速的缓慢情况。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有施工，龙尾摆到去高站收费站。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至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咪摸紧，以及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施工的影响，放紧慢镜。

0: 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6: 开心听，开心讲，
7: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2: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8: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9: 都市冇阴公，
10: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9: 都市冇阴公。

0: 伤感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都市

0: 边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各位捧场啦。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族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啊，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的不得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吓。咁但系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咁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呢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一直看林燕。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燕、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

0: 合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咧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隻圆形披萨加3隻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系啊，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啊。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兰嘅歌啦，就不低头啊。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冠啊，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个嘅，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咧？通常都系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

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啦，但系冇办法话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啊，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啦，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好啦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啦，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个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啦，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啊。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咁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啊，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九二四路况。
1: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先睇学校周边缓慢路段，受到往期石门中学对开北环东路、红湖路、黄海路的位置，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方向，桂平西路、华翠路口各个方向，市一中周边的蝶南路、文沙路的位置，以及龙舟路、流流中学往伦教方向。再来看市区其他缓慢的路段，收到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罗村隧道，金沙大桥往桂城，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双方向，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清风路下南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港铁路桥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潜西大道石湾大桥往落松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塘头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佛尘路花卉世界双方向，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以及105国道绿荫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同样都是车流量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晚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听日我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係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係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2: 咪睇下啦 ，K 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真係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囉，即係咁讲。我一般都未试过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一隻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係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呀，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咁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百事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肥头耷耳，亦都系呢个耷啊，我哋叫做耷头佬。所以啲长辈呢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到扑亲㗎。即係正常嚟讲我哋系唔好耷低头㗎嘛。但係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就係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係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呢，即係嗰啲低头呢已经有用㗎喎。所以有啲时候呢就正如啲长辈话啦，係㗎，有时低头呢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係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威呢就可能是一种低头。 第一种低头呢其实会更加彻底一啲，即更加劲少少。

0: 起，小小而已。
1: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啊，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虫虫发上嚟啦，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

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啊！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所以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一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嘛，跪落嚟啦。咁隐身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即系呢个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因为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即系真系喺嗰一刻啊，将相印好嘅尊严可能都放低咗。咁几时会用跪低呢？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好大嘅压力啦，又或者面对冇办法抗衡嘅力量嘅时候，咁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哋喺粤语嘅词语里面，我哋会用到跪低两个字。咁但系跪低未必系完全嘅坏事嚟嘅，即系有时我哋都会讲话，哇！呢间铺头咧犀利嘅时候，真系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噶。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就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系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系讲紧即系话除开咁样咧，即系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系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咧，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计。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咁啊，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 call 啦，或者打紧卡啦，又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啊，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讲声多谢嘅。呢度系越讲越电话，我系郑聪。阿卡球话跪低过，认过低威，先至会明白乜嘢。原来做人唔系一味靠硬净嘅咁样，硬净好紧要，但系唔系一味啦，系啦，我都系同意嘅。即係有時老人家都會教我哋話有陣沉默啦，啱先講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係都係嗰啲歷經滄桑之後你先會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時候退讓，有啲時候低頭，反而可能係對自己甚至乎係身邊嘅人嘅一種最好嘅保護都未定，所以低頭唔代表永遠都趴低嘅。咁識得低頭嘅人呢，就即係講到低頭呢個詞啦，粵語裏面或者普通話可能都會有類似呢個，應該就要嚟緊要講嘅呢個詞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咁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跪啲啫，唔系跪晒嘅，但系就唔会死定咯。咁呢个咧，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啊！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咯。咁你队波已经踢少一个噶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咯。即系有啲时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咧就长辈系咁教我哋啦，即系话能屈能伸嘅人咧，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系低头唔系终点嚟嘅，而系草力啊，就好似弹簧咁样，你揿得佢越低，咁佢弹翻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

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亚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 107%， 单价 1.7 至2万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二线。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流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想

924天气预报。今日夜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听日我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游，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

0: 笑，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

0: 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
7: 情满
6: 人间，
7: 你讲我听。
1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

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2: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你讲我听。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0: 源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4: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5: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

0: 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0: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0: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0: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没有最阔角落去保管你，就算多么爱你，他一吻你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段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人间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星期日家长学堂，我哋今日呢个版头里面都会话俾大家听，星期日家长学堂应该系 FM 94.6，系啦，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嘅。咁但呢个系正常嚟讲吓，咁但话俾大家听，今日系星期日，但实际上佢系一个工作日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啦，无论系946或者系924啦，都系按我哋工作日嘅日常去走。所以我哋家长学堂今日继续会喺 FM 92.4，早上七点到七点半钟陪住大家嘅翻工路上，所以。今日早上如果你觉得好难起身啦，或者今朝你觉得小朋友好难叫佢起身，都系正常嘅，因为我哋都系觉得今日应该星期日就更为之好，系咪？从今日开始咧，喺呢一个国庆假期结束，由而家到呢一个时间整段，我哋节奏咧都会系上乜休乜，系咪？咁啊，啱啱经历咗我哋就系个上五休一嘅日子啦，咁跟住来呢个星期继续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咁样嘅一个调休嘅状态，好多家长咧亦都喺后台吐槽，讲到我哋唔系话惊休假，而系惊小朋友嘅心会散。讲真，呢句说话真系唔系吐槽，或者亦都系我哋好多家长嘅心声。家姐，开学季加上秋天嘅到嚟，开学已经三个星期啦，小朋友好唔容易进入呢一个状态，跟住嚟到调休嘅话，亦都会可能一个调休打乱晒。所以今日节目里面一起嚟讲讲喺呢一个嘅调休日里面，我哋全家嘅节奏保卫战，亦都倾倾开学季遇上秋天。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1: 今朝啦，我估唔少嘅家庭都会上演呢一幕嘅，小朋友赖床啦，我哋家长喺度催早餐嚟唔切食，出门一路小跑，到咗学校咧可能会打晒呷路，而家将到咗单位咧又觉得哇，好似提唔起精神，今日嘅节奏会唔会慢一啲咧咁？其实呢个真唔系任何人嘅问题嚟嘅，因为我哋身体都系有节奏记忆嘅，星期日嘅身体习惯咗放松，晏啲起身，有一个慢嘅节奏，但系今日喺个工作天切换到翻工翻学模式，身体同埋大脑都需要一个缓冲，小朋友比大人更为之敏感，他们生物钟还在发育当中，所以他们对节奏的变化适应能力就会更为之弱。 而且啦，今日开始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小朋友要经历中秋嘅三日假，中间嘅三日课，国庆七日假，假期会被切得零碎吓。咁所以亦都有研究讲到，呢种频繁嘅作息切换，容易会令到小朋友出现注意力涣散、情绪波动，甚至会产生厌学嘅焦虑。咁但我想讲嘅就系调休呢个事情，唔系话我哋一个人、两个人嘅事情，佢我哋改变唔到。而你可以改变的是我们怎样去面对他的方式。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1: 除了调休，九月份开学季也都遇上秋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因素。季节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人体或者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特别进入到九月的下旬，九月下旬日照时间明显缩短，光照强度减弱，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里面有两种关键激素的分泌，这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这两个激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血清素，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充足的光照，当光照不够的时候，血清素的水平就会下降。那怎样体现到我们血清素会下降呢？其实就是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很down情绪的，还有我们讲的精气神不是很够，精力不够，做一阵子你就觉得累，还有你会发觉这段时间很容易瞌眼瞓，中午很早就中午吃完饭就想睡觉了。还有就是注意力不是很够集中，咁呢个其实就係因为光照唔够嘅时候，我哋血清素下降亦都会有所影响。咁仲有另外一个呢，就係调节我哋睡眠嘅叫做褪黑素。光照减少呢，褪黑素嘅分泌量就会增加。咁增加嘅话佢有咩影响呢？就係、容易抽困，提唔起精神。咁呢两个即係无论血清素少又或者係褪黑素增加都好，其实佢都会令到我哋会犯困。所以经常会有人讲叫抽困。除了这个季节变化而令到我们大脑的这种调整之外，秋季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人体的生物钟也都会出现轻微的叫上位后移。生物钟上位后移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就是夜晚会睡不着，早晨又起不到身。咁作息紊乱嘅话，亦都会进一步加重我哋情绪嘅波动。因为你瞓得唔好啊，瞓唔够嘅话，你会发现，我谂大家对特别对我哋40岁呢种中年人嚟讲，其实都对呢种嘅感觉同埋感知度会更加之明显。有冇话？如果有嘅话，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 A P P 喺我哋直播互动区当中一齐倾倾偈。所以啦，如果你最近系觉得小朋友状态唔系咁好，或者我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你都容易好烦躁啦。有时一急的话就猛整啦，这个其实是我们身体在适应季节的变化，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反应。只要这个季节去变化，这个日光的日照变化温差大，我们人体其实都会是感知到的，所以这些叫做我们正常的生理反应。就好像这个冬天冻了，你不会责怪冬天有几咁冻咁啊，系咪？咁因为亦都冇必要，所以呢段时间如果大家有情绪波动啊，状态唔系咁好啊，其实都唔好过于去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唔好，我哋都可以赖一赖呢个天气同埋季节嘅。OK， 咁呢个咧亦都系所讲，就系点解今日会攞呢一个题咧？因为呢段时间我自己都自我感觉有啲抽困啊，你又会点呢？欢迎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1: 要回归到教育嘅板块啦，其实调休又好，换季都好，佢都只系一个表象。在于在教育这个板块，因为九月是开学的时间，刚刚过去的暑假过了一个半月，小朋友的玩涣散到现在九月，加之如果是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地方或者一个新的学期开始都好，其实第三个星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第一个星期呢，他可能会很开心的，有新鲜感的。第二个星期呢，会是一个适应期。而去到第三个星期，小朋友先真正要面对，就是啊，我真的要接受，就是这个学期我开始了，这个是日常了。所以 新鮮感冇咗，佢動力就會容易下降，再加上而家跟住落嚟，我哋要迎接調休嘅話，小朋友就會更加之出現就係啲相關嘅情緒嘅波動，因為對於佢嚟講，整個九月係咪去到三個星期，即係啱啱先休完假、休完暑假，冇翻幾日學，咁跟住又要調休啦，這個時候咧，真係會有容易有情緒反覆嘅狀態。所以我哋家长喺呢个时候，亦都有可能我哋会见到小朋友呢种反反复复嘅情绪啦，或者状态就会点啊？加埋秋困就更加之容易爆发啦。你可能会谂，已经上学三个星期啦，点解仲未调节好呢？点解人哋小朋友就可以坚持得到呢？所以喺呢度好想同各位家长讲一个好重要嘅说话。呢句说话其实亦都喺我呢个学期实践落嚟之后，真系由心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反复系正常，唔系小朋友唔努力，反复它是正常的，不是孩子不努力。呢个时间段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内心亦都喺度拉扯紧，佢知道应该翻学，但我动力不足，我知道我要坚持，我都想攞好嘅成绩嘅，但又觉得力不从心。这种感受其实小朋友是有的，所以他比你更加之纠结，因为他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会不纠结，只是当我们有外力去加之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催促，比较有失望，你有焦虑。小朋友面对着我们这种焦虑，他可以做些什么呢？只有逃避。亦都曾经有心理咨询师提醒过，就是当小朋友表达我不想翻学的时候，我们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对这件事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或者是讲道理的话，小朋友基本上就会去逃避。而如果你第一个反应不是这些，而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只要你稳定，小朋友就会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回来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也都为什么会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只要我们家长稳定了，小朋友就会稳定了。如果你的小朋友来到现在第三个星期依然没办法适应新的学期的话，跟着来听听故事，我发生的故事，希望对于你来讲会有所帮助。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安林轩。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汉林轩、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汉林轩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0: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后半个钟咧，有少少要变身成为一个母亲，同大家系分享一下故事。系啊，大家唔知用记唔记起喺八月下旬咧，大概20几号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开学嘅适应。当时我喺节目里边会同大家讲，就是、开学前后呢段时间，小朋友系会比较反复咯。咁我哋家长要点做咧？就是、家长嘅情绪一定要稳定，因为你稳嘅话，小朋友先至会稳，而且呢个过渡我哋先可以支持到佢。咁所以跟住来想同大家分享就是发生我自己身上嘅自己一个故事。点解要同大家讲？唔系话说炫耀什么东西，而系希望借住我嘅呢个故事，我嘅做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当你遇到咁样类似嘅事情嘅时候，你可以知道点样去做，而减少你嘅焦虑，好吗？可以牺牲都好大嘅。OK， 开始讲故事。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咁啊，事发咧就系、是、喺我记得应该系开学前后都系呢个时间。咁嗰日咧，我系唔使翻工嘅，我休息，但系小朋友系要翻学嘅嗰日。咁嗰朝咧，佢我哋按照正常咧系6点钟就起床，咁7点半佢就要翻，即系7点半之前要翻学校噶啦。咁但系嗰日咧6点钟闹钟响啦，佢话佢好攰，即系我屋企嘅小朋友讲比较攰，咁佢话想瞓多阵，我好啊唔紧要，咁啊6点半我再叫佢，因为我已经预咗有可能会反复嘅。当时其实因为佢前一晚嘅情绪已经不咋样啦，即系佢已经有话唔想翻学校，或者系有啲情绪唔中意班级啊等等各方面啦。咁所以嗰朝我已经有咁样预计，咁到6点半嘅时候，佢都系醒唔到，咁我就喺度等啦，我就开始喺屋企等佢，等佢醒，等到7点半钟佢都未醒。其实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嗰朝佢几点醒，同埋几点钟出门，我就知道佢起身之后佢都系很摸摸蹭蹭，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我就睇书啊，做一啲工作先咁，咁跟住就一直等到佢出门 ，OK， 出门啦，行到半路。跟住佢突然间就话我唔想翻学啦，跟住就两行眼泪流晒落嚟。咁嗰下我就马上将部车停喺边，咁我就同佢倾偈喺路边啊，停佢一直喺度倾偈，将佢情绪疏导出嚟，同佢引导佢啦。大概我都唔知倾咗几耐，可能都有半个钟到大半个钟嘅时间，就一直等佢讲，我你有咩想讲啦？咁我就等佢更多时间俾佢系讲嘅。我其实只系然后咧。咁跟住系点啊？你觉得呢？就系呢几句说话去引导佢，等佢将个情绪释放出嚟。佢喊 ，OK， 我俾纸巾你喊，就系、是、咁样。咁一直倾倾倾，倾到佢情绪差唔多啦，开始收啦。咁我就问佢，因为前面啱好一条桥，咁我就话我哋要么就喺条桥嗰度掉头就翻屋企啦，要么我哋就上桥继续翻学校。咁当时佢好犹豫。最后就决定佢话继续行啦咁，因为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我想同大家讲就系、是，其实佢系知道要翻学嘅。小朋友系好清晰，佢知道佢做一个学生，佢系要翻学嘅。呢样嘢系大部分小朋友都系 OK 嘅，佢知嘅。所以呢一刻我就继续开住部车去，结果去到学校门口要落车啦嘛，佢就突然间话我仲系唔想翻学。 呢一刻可能好多家长就已经觉得暴跳如雷，因为我喺啱啱前面已经等咗你咁耐，系咪又帮你做情绪啊，等你讲啊咁。但呢一刻其实我就冇问题，好，你唔想落车，好，咁我哋继续。不如因为部车唔可以停喺学校门口咁耐，我哋向前开啦。咁我啱好学校附近就有个公园，咁我就开部车去公园。我就不如我去个洗手间先，你慢慢喺部车度休整下啦。咁咪洗手间翻嚟之后，我发现佢依然仲有情绪，于是我就继续引导佢，就将情绪释放出嚟，继续去讲啦，同佢倾偈啦。咁呢个时候其实我会系有方向上边嘅转折，因为刚才讲嘅上桥位置嗰个停车嘅时候已经讲咗好多唔好，所以呢个时候我就会稍微转咗一下，就会引导咩呢？这个学期里面你发现班里面有啲乜嘢系吸引你嘅？但当然我唔系咁问嘅，而系你嘅同学呢，因为佢平时嘴里面会提到边啲边啲嘅人啊，有啲系好噶嘛，咁你就稍微去睇一睇呢啲人，又会睇一睇点样？咁多科嘅老师系嘛？你可能唔中意边个边个，咁有冇你中意嘅老师呢？啊，佢又点样样噶？你就带住一份好奇去了解一下。当然我哋都唔能够多话嘅。都是要俾佢讲去释放，于是慢慢慢慢转折嘅时候，系咪我哋会发现一啲好嘅东西啦？慢慢有正向嘅东西出嚟啦。咁呢个时候佢嘅情绪就开始调节得比较好嘅时候，差唔多嘅时候，我就再继续问佢：，我哋而家系继续翻屋企，定系选择翻学校咧？咁呢个时候，我嘅小朋友就决定翻学校啦。我记得嗰日我哋系真系唔记得几点出门啦，但系从早上嘅六点零钟到我翻到屋企嗰一刻，其实已经系十一点钟嘅时间，所以应该放低佢可能十点零咯。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系唔系讲我嘅故事，而系更多希望当有一日你嘅小朋友突然间同你讲佢唔想翻学，或者有类似咁样事情嘅时候，你可以有更稳定嘅。

0: 绪。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我没有用到太多的技巧，而更多的是一个稳定的情绪去接纳它。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话不多，更重要是给它倾诉和给它释放。特别小朋友他很需要这件事，小朋友的成长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他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关照，他会被感受到这种关爱的，他知道你爱他，他感受到的，他会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现在小朋友。所以你会有时发现，就是为什么当小朋友突然间一句不想上学的时候，家人会怎么那么暴躁，或者为什么我的情绪会那么高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样很重要的在家庭系统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家庭它是一个情绪单位来。成员之间的情绪会好像涟漪这样相互传导，我们讲的叫感染。其中焦虑是一个最为之具有感染力的情绪。开学季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有时我们家长为人父母这份焦虑比小朋友更深。我们会担心小朋友跟不上进度，会担心他和同学之间相处得不太好，担心自己教育方式出了问题。这些焦虑他不会凭空消失，不会因为你吞了落肚就没事，因为这份的焦虑他不单只是你的情绪你自己知，他会通过你的语气、表情、下意识都会是无意识地去传递给小朋友的。比如我们早上成日会催的，快点起身，快点吃早餐，快点刷牙等等，你会不会发现啊？你越催的时候，或者你催得多的时候，它会越慢的，它会越磨蹭。你要越强调你学好一点，你读好一点，你会发现小朋友对学习会越抵触。其实我很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就是小朋友他不是跟你对着干，他不是一定要跟你作对，不是故意，而是他接收到你这份焦虑的信号，这份焦虑的情绪，他会本能地去对抗这份焦虑的情绪，所以他做的事情是在对抗这个情绪，因为小朋友是情绪的，所以反过来他的对抗也都同样会令到你更加之焦虑，于是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恶性循环呢？你焦虑，小朋友抵触，你更加之焦虑。父母无意识的焦虑、失望和愤怒，有时他就好像一个感染的病毒一样，他在家里面扩散，然后小朋友也都会吸收。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小朋友特别开学的时候，或者临考试的时候，会肚痛、会头痛，我们叫躯体化反应，其实也都是呈现了，就是不单止小朋友个人，他是被家里的这个焦虑的氛围所影响了。所以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在这个九月遇上秋季的时候，特别遇上现在的调休，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好，重要一样东西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都是故事里面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父母的情绪稳了，小朋友就会稳。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舍得什么呢？对小朋友要收舍，舍得给小朋友有适应的时间，舍得他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今天赖床不代表他就废了，他这个星期状态不好不代表他会退步，我们要接纳。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为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开学的前后，包括因为这个调休的原因，这段时间即是接下来国庆结束之后，小朋友的可能他都会有反复的情况出现，而且这个还是大概率出现的情况。当小朋友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急，因为如果我们不急，我们稳定的话，小朋友的调整和修复的速度反而会更加之快。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最近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你有些怎样的计划呢？这几天都会陆续听到身边一些朋友同事讲紧啊，要去哪里了。那在这里其实我都会建议的，在这个无论中秋或者国庆都好，都做可以一个浅放松而不是深放纵。什么叫浅放松呢？就是要懂得在我们行程当中留白，不要排到满满，也都不要特种兵式。我觉得现在特种兵式比较适合年轻人，但对于我们各位父母啦，又打着份工，小朋友在这个假期里面，我真的会建议大家要即有一个叫放松。什么为之放松呢？不是说你要行多少个景点，看了多少的山河，更重要的话是你可以留一两日的时间是什么都不安排的。一两日的时间可能化牛豆啦，是吧？喝一些漂亮的咖啡啦。

0: 识嘅一样嘢就系你今日学咗啲乜嘢啊？系咪呢种学嘅唔系喺学校里边学嘅，系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或者生活里边你学咗啲乜嘢嘢？甚至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叫太空时间。咩为之太空时间？就好似上咗太空咁，冇信号，冇手机，就系呢种嘅状态。咁我哋呢种状态之下，同小朋友，你唔一定话真系要做埋日记啊呢啲视频都唔紧要，将佢剖开。纯粹大家倾偈，斋倾偈，静落心嚟听小朋友讲说话，无论佢系前言不对后语啊，或者系天花乱坠，唔知讲乜嘢，唔紧要，我哋听佢讲就可以啦。咁当然最重要嘅太空时间，一定系我哋各位家长留翻俾自己嘅。我哋平时工作咁辛苦啦，或者呢个假期里边亦都要凑小朋友，但希望我哋自己都会俾自己留低一啲嘅太空时间，俾自己适当嘅放松。你有能量啦，小朋友先至会有能量。最后我也特别想讲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这段时间会有情绪低落，会有烦躁，如果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甚至它已经影响了工作的话，也不要硬扛，不要死顶，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跟住落嚟呢一个月节奏确实会好容易被切得有啲碎，但换一个角度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难得嘅家庭节奏训练嘅过程，学识喺变化当中去揾到稳定，喺忙碌当中留出空白，喺焦虑当中保持觉察。调休打乱嘅系时间表，但打唔乱嘅系我哋屋企里边嘅节奏。你稳啦，小朋友就会稳噶啦。祝你一个愉快嘅秋天，我哋听日再见啦，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9246方，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今日星期日，但是工作日，这个钟数的你是不是都已经上班了？提醒翻各位，而家缓慢嘅路段途经嘅话要注意避让。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

0: 陕西大道呢边朗沙大桥过罗村，因为中间车道早前嘅事故啊，即系再次提醒大家，就算今日上班都好，唔好心急。所以呢个位置呢而家係有阻滞嘅，希望大家提前收油。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步慢，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原因呢个位置亦都唔係太理想。再提提你，广珠西线嘅荔湾南站至三龙湾站呢一段过珠海方向，每晚嘅八点到第日早上七点呢係会有分阶段封闭左边三条车道施工嘅措施。所以途经的车辆敬请留意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工期去到9月24号还有几日时间，大家互相支照继续配合。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5: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话听到我哋啱先嘅宣传声带咧，有一种系咪好快就要放国庆假期嘅感觉啊？系啊，的确好快啊！今日9月20号啦，仲有10日嘅时间，国庆假期就嚟到。在国庆假期之前，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中秋假期，所以今天要上班补的是什么班？话补的是国庆假期的班，因为中秋假期是今个星期五，其实按照日子来讲，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都是一个3日的愉快小长假给大家的。我不知道大家安排成怎样，有没有可以成功将这个中秋假期之后的3日再连在一起休假的，3日再加3日，再加7日嘅国庆假期，哇，13日嘅长假，13日真系嗱，假如俾到你13日假期嘅话，你会去边啊？因为我寻日喺屋企咧，即系虽然得一日，

0: 到一日就真係唔知做咩好、即係你好似冇乜安排，咁當然啦，我平時放假都係喺屋企即係宅喺度嘅多嘅，但我尋日就好認真咁利用咗喺屋企攤喺度嘅時間，就拎起部手機搜咗好多，假如我有十日假期我可以去邊、如果資金充裕啲嘅話可以去趟冰島睇極光啦。极光应该是十月到十一月是比较理想的看极光的时间。啊咁又唔啱啦，系咪？咁我如果唔系嘅话，嗱，即系上秋，其实而家最近刷到好多关于好似大兴安岭啊、小兴安岭嗰边啊，呢个秋天已经好靓啦吓。上秋13日嘅时间，哇！呢个真系可以好好安排，而且真系可以俾你唔使赶啦，终于都仲有新疆啦。咁呢啲13日咧都真系足够玩嘅，仲可以玩得比较深入添。但是有哪个可以有13日假期呢？所以想象依然是留在想象当中。如果有的朋友今日已经不用上班的，那么今日已经继续上班未到放假。是啦，跟住落嚟返埋呢5日就可以有长假的朋友呢，就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啦。但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好难有啦。是啦，所以而家今日继续要上班的我哋依然要努力工作。睇下边几位朋友已经好早上先，我諗你哋都系要返工㗎啦。阿瑞啦，西潮搭星追月啦，007迷途小书童啦，前后左右手机尾数0806 QKK 顺子顺德李生，仲有游啊游啊游，睇见你个名字就真系想去旅游啦。是啦，先同咁多位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先，欢迎大家收听健康7:30工作嘅早上7:30到8:00继续陪伴大家。咁亦都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啦，今日虽然系星期日啊，要翻工，咁所以我哋哇，今日热啊，估唔到啊，系嘛？哇，今日而家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全部上晒线，而家外面嘅温度咧都去到成28度啦。咁啊，今日早上嘅呢、這个特别系呢个上班早高峰啊，7:00到9:00，温度最高会再上升嘅，去到31度左右，吹1级嘅偏南风啊，有啲湿立啦，相对湿度介乎65%到75%。咁啊，白天嘅时候咧晴天为主，温度最高仲会去到35度添嘅。咁所以咧，今日嘅温度希望可以俾到大家有热情嘅感觉，就算未放假都好，享受放假嘅心情咯。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虽然未放假，咁但不妨可以为我哋嘅放假做准备。嗱，中秋假期仲有5日时间吓，反正一放假咧就系中秋假期啦。咁所以可能因为呢5日仲要翻工咧，你好难话嚟得切，即系认认真真咁安排中秋假期。而且中秋假期3日嘅话咧，大部分都系唔会外出噶啦。本地仲有好多民族嘅活动，亦都系可以3日内俾你选择。咁如果你话我要拣嘅话咧，其实呢几年西潮山真系呢个文旅做得非常之好。我自己每次假期咧都。西潮山会有啲令我吸引嘅活动咧，系真系会想去嘅。咁啊，特别系咧，讲到呢啲传统啊，即系传统节假日里面啊，新春啊，中秋啊，稍后嘅重阳啊，其实西潮吓800年历史嘅重塘翰林古村咧，喺今年嘅中秋节就真系俾到大家惊喜啦，因为佢带俾大家有2026嘅重塘烧番塔非遗活动 ，K 第14届翰林文化节啦。呢一场咧系汇聚美食、民族、翰林文物于一体嘅中秋盛。只要9月嘅25号、26号，即系中秋嘅呢一个15同16啦，农历嘅8月15、16啦，我哋系会喺重塘翰林嗰度开筵席，大开筵席，仲连开2晚，无论系赏月定系追月都可以去参与。另外，大家沉浸喺翰林文化啦，仲有清朗圆月啦、星火翻塔嘅氛围当中，大口品尝广府地道美食，这个就非常重要啦。亦都有这个专家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个重塘嘅人文故事。嗱，点样参与呢？我首先同大家讲讲呢个路线吓，喺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可以抢位嘅，系啦，因为咧其实呢个就系你订一场嘅宴席，因为佢只需要899元一围翰林宴，系啦，咁带埋小朋友啊，带埋老人家啊，咁你一家几口都起码占咗半席啦，再邀请埋啲亲朋好友，一围咧就好啱家庭欢聚。咁当然啦，我哋都欢迎大家，你话我可能就系5、6个位，报咗名之后，我哋帮你组队，系啦，咁所以你要提前上佛翠游呢个小程序，或者拨打我哋嘅热线8339-8339，都可以咨询到呢场翰林宴。目前咧，我话俾大家听，活动好丰富啊！咁佢里面咧有呢、這个，即系你除咗话食呢餐饭之外，我哋仲可以参与到翰林古风巡游啦，一个睇烧翻塔

0: 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呢个醒狮互动啦、放河灯啦、手作工坊啦，所以咧，你报咗名之后咧，你了解清楚究竟成个活动有咩玩，可以早啲过去玩噶。啊，再次提醒大家，今次嘅翰林宴只需要系899蚊一围，咁啊攞一围自己一家人食，更加最开心啦。咁如果你话咧，我想我就得，即系可能我人数唔一定够一围，咁你就先上我哋佛翠游嗰度抢位，或者拨打83398339，讲低嘅人数，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帮到大家组队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双节同庆嘅呢种氛围已经真系嚟啦，好多嘅呢个活动，好多嘅福利优惠咧，都趁住呢个机会，其实有啲系商家真系希望喺呢个节日当中咧，俾到大家真正嘅福利嘅。咁其实作为我哋咧，临放假总系会有一种购物嘅欲望，系啦，咁睇下你抵唔抵啦吓，即系为自己做准备啊！呢个就系你买到乜嘢，享受嘅系自己，咁最紧要啱用同埋实用。嗱，今次呢一个好视力嘅中秋国庆护眼福利咧，就真系太火爆啦！所以之前我哋推荐过，已经收到货家长俾小朋友用过之后，我相信你哋系会知道好视力嘅品质。今次有一个囤货机会嚟，因为小朋友其实已经翻咗学，而家系去到第三个星期啦吓，你咪话吓翻学第三个星期咧，我已经明显感觉得到小朋友咧翻屋企嗰种状态。从第一个星期仲系扎扎跳啊，到而家开始咧就真系会明显觉得佢攰。咁我会问佢，我话咁究竟即系点解有咁攰？系咪适应唔到啊？新即系校园呢个新开学嘅节奏啊？但系我话佢咗半个月咯，应该要适应噶咯。佢话有阵时候咧唔系适应唔到，而系真系会攰。攰系攰咗乜嘢咧？即系你开始进入到真正嘅学习节奏嘅时候咧，你适应咗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真系有啲压力嘅。你要读书，你要复习，你要做作业，每日对眼系用个不停。因为而家咧大部分嘅课室嘅黑板咧都系有电子屏幕噶嘛，多媒体互动噶嘛，咁所以你有阵时候当小朋友佢作业多，佢又唔想翻屋企再做嘅时候咧，啊，我哋会鼓励佢学校多啲做作业，但系眼睛用眼亦都必须要提醒佢哋要适时地要休息一下。所以啦吓，各位想帮仔女护眼嘅家长，好视力眼贴可以帮你强制令到佢对眼起码休息15到20分钟，强制休息嘅同时，仲可以帮到佢哋舒缓眼睛嘅视疲劳。先拨打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我哋呢一波嘅中秋国庆福利，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因为咧打通我哋嘅电话订购青少年眼贴咧，会先送你3包同款眼贴，系俾你仔女试贴嘅。其实咧用过嗰啲咧，就等于系送多3包啦，吓系咪？然之后咧订购嘅话，仲会再送多你24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系24包咁多，同我哋924系咪好 match 咧？所以系独家专属噶。所以我哋今次嘅这个想帮我哋小朋友缓解视疲劳嘅家长，之前喺暑假已经囤过波嘅话，基本上用得差唔多啦。这个时候又系一波囤货嘅好福利，趁住我哋中秋国庆嘅福利，因为咧我哋青少年眼贴咧吓，今次系升级到2.0版本嘅，成分升级咗，更加绿色，因为佢浓缩咗10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可以放心用。其次咧，技术都系有升级啊，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可以更好咁帮助眼部吸收精华部分，缓解视疲劳。眼背贴一包，哇，好似做个 SPA 咁样样，系零舍滋润舒服，对眼放松咗，个人都更精灵，学习更加唔使讲啦。你今次双节福利非常火爆，所以嗱嗱声呢个时候就拨打电话啦，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各位24包镂空眼贴。仲会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一起送俾你，喺节目结束之前打通电话，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系全自动按摩嘅，有为青少年度身订造嘅眼保健操模式，所以咧贴完眼贴再做个眼保健操，用按摩仪1+1=2嘅效果，千祈唔好放过。系啦，快啲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当然都要提醒大家，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扇、五仙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6: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2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喺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同埋支持，鼓励老人家积极嘅面对咯。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无论是不是工作天，都应该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当你有好状态，有好心情，就会有好体魄，心情好人都靓啲啦，系咪？所以今日一定要 keep 住一个好心情。今日系工作天嚟噶，9月20号星期日啦。欢迎你收听健康七点半，我系小水云，继续喺 FM92.4， 仲有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直播重温，即时互动都系我陪住你啊。其实今日9月20号咧，亦都系全国爱牙。

0: 日啦。系啦，呢个日子可能比较少提及吓。嗱，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棚牙省得靓，食得好，咁你心情梗系好啦。因为我最近都发觉咧，我有啲嘢可能喺咬嘅时候咧，咬得觉得唔爽，即系牙开始有酸软感，我就知咦，弊家伙啦，又系时候一年一度检查口腔又要去啦。系咯，即系证明牙齿最近有啲唔好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哋成日都话喂，即系。关注的重点群体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小朋友啊、老人家啊，你口腔是啊、健康是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呢，我们都应该好好咁自己锡自己啦，起码要。但是讲到话即是关注呢青少年啊同埋老人家啦，亦都的的确确是口腔健康的一个重点群体。一个就出牙、长牙、换牙，一个就可能要缺牙、要补牙、要种牙，是不是？所以今日请来了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师游陆坤啊，陆医生。亦都同大家讲讲啊，点解我成日都话儿童青少年是重点的保护对象，仲有咧，我哋都讲到话青少年咧，佢即系起码喺护牙方面，如果由细细个就灌输佢呢啲知识嘅话咧，起码长大之后咧，佢就唔会咁头痛啦。所以我想问阿陆医生，就系我哋啲小朋友啊，从佢出第一只牙开始到换牙，其实会经历几个阶段嘅咧？
1: 细路仔嘅牙齿发育咧，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乳牙生出来的时期，一般在出世大概六个月左右开始生出第一粒乳牙，到两岁半到三岁生齐二十粒乳牙。当然有一些细路早一些或者迟一些，只要整体发育正常，通常不需要过度焦虑。第二阶段是乳牙裂期，大概是从三岁持续到六岁左右，这个时候主要是二十粒乳牙在发挥咀嚼和占位的作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预防烂牙，同时纠正长期食手指、吐利、擘大口呼吸等可能影响牙齿和颌面部发育的不良习惯。第三阶段就是剃牙期，亦即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换牙期，一般从六岁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岁左右。这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乳牙逐渐脱落，恒牙陆续萌出，牙齿排列和咬合关系亦都在快速变化紧。其中六岁左右生出来的第一恒磨牙，亦即是我们所讲的六零齿，特别重要。它不是替换乳牙，而是直至在乳牙后面生出来，所以很多家长容易误认为它亦都是乳牙。但是六零齿一旦发生烂牙，对细路仔未来的牙齿功能影响非常大。到了十二岁左右，大部分的细路仔恒牙裂基本完全生出来了，之后还可能有智齿在更加晚的时候再生，但是智齿的生长情况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对于家长来讲，六到十二岁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正是牙齿排列、咬合和颌面部发育变化比较重要的时期。
0: 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换牙一定要趁早吓。除咗啱先讲要趁呢个早系小朋友由细细个就要传输佢呢个观念之外吓，其实呢个早咧可以涵盖我哋提早了解小朋友边一啲嘅口腔问题嘅咧。
1: 换牙咧要趁早，呢、這个早咧其实比好多家长想象得仲要早。从预防嘅角度嚟讲，第一粒乳牙萌出之后就应该开始进行口腔护理。乳牙虽然以后会被恒牙替换，但系佢并唔系坏咗就唔需要理嘅临时牙。乳牙烂牙严重，可能以后会影响呢个疼痛啊、感染啊，甚至因为乳牙过早缺失导致恒牙萌出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第二个早是发现问题要早，比如细路仔牙齿出现黑点、牙窿、牙龈肿胀或者乳牙过早脱落，都应该及时检查，而不是等到牙齿痛了再去处理。第三个早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牙齿矫正，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早期矫正并不等于所有的细路仔都要提前戴牙套，有些简单的牙齿排列问题可以等到恒牙基本生出来之后再进行矫正，但是如果细路仔存在反合，亦即是俗称的地包天，严重的下颌偏斜、严重的牙弓狭窄或者存在明显的不良口腔习惯，就需要在生长发育阶段进行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早不是越早戴牙套越好，而是越早发现问题越好，尤其是三到六岁关注口腔习惯，六到十二岁关注换牙和咬合发育，发现异常之后由口腔医生判断什么时候干预合适。
0: 嗱，听完小朋友嘅，我哋再问一问另一个重点关注群体啦，口腔方面嘅就系老年人啦。老年人群体主要面临嘅系咩口腔问题？系咪就系缺牙咁简单？
1: 老年人常见嘅问题咧，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系牙周疾病， 好多老年人会发现牙龈萎缩、刷牙出血、牙齿松动，甚至最后牙齿脱落。呢度要纠正一个非常常见嘅误区：牙齿松动、甩牙，并唔系因为年纪大咗就应该咁样。年龄增长确实。

0: 会伴随一啲口腔组织嘅变化，但系健康嘅牙齿并唔会因为单纯年龄大咗就必然脱落。好多情况下，牙齿松动脱落背后都有牙周炎等口腔疾病嘅长期累积嘅因素。第二个系牙根面烂牙。老年人牙龈退缩之后，原本被牙龈同牙槽骨保护的牙根部分暴露了出来，而牙根面表面的牙体组织相对更加容易发生烂牙。第三个就是缺牙了。缺牙以后不单止是少了一粒牙，还可能会造成咀嚼效率的下降、伶牙的倾斜和对合牙的伸长以及咬合关系的改变。因此老年人的口腔保健目标并不是简单的追求没烂牙，而是尽可能的保留天然牙，控制牙周炎，维持正常的咀嚼功能。如果确实已经缺牙，亦应该及早进行进植牙修复。
1: 啱先讲到话缺牙就种植牙修复啦，咁其实我都发觉而家好似大部分都会觉得话，诶，你缺牙就去种植牙啦。其实点解会变成咗而家大家都比较推荐嘅一种即系种植牙，就系一个修复嘅技术或者修复嘅方式咧？
0: 种植牙呢，而家嘅技术已经比较成熟㗎啦。佢之所以成为目前缺牙修复中比较重要亦都常见嘅一种治疗方法，係因为佢比较接近天然牙嘅功能结构。传统嘅活动牙主要依靠牙肉同埋其他牙齿获得支撑，而固定桥通常需要利用缺失牙两边嘅牙齿。种植牙就係喺缺牙嘅位置植入我哋嘅种植体，经过骨结核以后在上面进行修复，从而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工牙根和牙冠。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咀嚼功能比较好，不需要好像传统镶牙固定桥那样一定要将隔离两边的牙齿磨损，而且在适合的条件下可以比较好的恢复缺牙区的功能和美观。但是我亦都想提醒大家，种植牙唔系最贵所以好，亦都唔系所有牙都可以马上种。种植牙之前，首先我哋要判断缺牙嘅原因，尤其系有冇牙周炎。如果患者仲有活动性嘅牙周炎，通常应该先控制好牙周炎，再考虑种植。同时仲要通过口腔检查同影像学检查，即系拍片评估牙槽骨嘅条件、咬合关系同埋伶牙嘅情况，再作出决定。现在的种植牙技术发展亦都非常之快，从种植体表面处理、数字化种植，再到我们 CBCT 结合口腔扫描进行数字化设计，再到导板种植、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等技术，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但是技术先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合即刻种植，到底应该选择传统种植、即刻进植，定是植骨之后再种，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再决定。
1: 嗯，咁其实都我差唔多八点钟要嗱嗱声最后一个问题啦。既然係今日係全国爱牙日啦，咁啱先都讲到话要根据自身情况，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决定，根据自身情况呢都係医嘱嚟㗎。咁係咪可以有更好嘅了解，就梗係要去口腔科挂个号啦。咁而家有啲咩福利同埋优惠喺全国爱牙日嘅呢个月份带俾大家呢？
0: 电台听众呢可以提前拨打0757-8313-2226。0757-8313-2226，或者预约问诊，可以领取一份爱牙礼包嘅，包括牙线啦、朗口水、牙刷、牙膏等等，仲有机会减免我哋嘅拍片费。我哋嘅种植客户仲有机会可以享受免费洗牙同埋掹牙嘅服务嘅。
1: 嗯，即系去到你哋嗰度就 OK 啦，直接。
0: 嗯，
1: 系有冇话截止时间？系今个月之内过嚟都冇问题。
0: 爱牙日期间这个月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咁所以大家仲有时间啦，在我们假期之前可以了解一下，整翻棚靓牙，跟住放假去玩就食得开心啦。好，今日唔该晒陆医生，唔该晒。
0: 好多谢主持人。
2: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早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